0: 这是检察院那边新送过来的。
1: 还有这么多吗？
2: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实现无纸化办公？这证据多的都不环保了。
3: 这不等着你们这批年轻人做技术改革呢吗？雷西又设计了一辆，我给他们点时间整理整理，
4: 想办法帮忙的。
2: 给你们吧。

0: 们这么多年的辩题啊，今天终于找到了答案，而且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同一观点，
1: 同一方向，
0: 一直走到了最后。
2: 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像老干部？那谁能想到当初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对立的问题，现在加上了法律，就变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了。
0: 你要是当年早点想出了这个答案的话，也不至于让我愤然离席，最后还白白挨了一拳。
3: 怎么着，这一拳还要记我这么多年吗？
0: 这怎么能忘呢？你那一拳啊，就像一把利剑，时时刻刻悬在我的头顶，警醒着我。
4: 哎，你这个人的个性啊，就跟这大楼一样，宏伟庄重，但又不张扬。
2: 看来当初选你做厅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0: 我说陆爷，你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从来没听你这么夸过我。
2: 没有吗？
0: 没有。
2: 那就证明你进步了。

0: 临江环境资源法庭的成立意味着一个全流域跨区域的环境司法审判体系正式运行，通过建构一个有机协调但同时又有弹性的体系，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环境治理能力，满足生态环境司法工作对治理能力提出的需求。
1: Let me first start by saying that China is a great and hospitable country. But as you obviously can feel and see, air pollution here. And I don't really see any new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佩尔森博士，你应该有十五年没有来到中国，所以也没有机会来品尝啊碧湖这里的美味。下面呢，请我的几位同事向各位认真的叙述一下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环境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向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论述。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国司法领域的工作人员，对刚才博士提出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就是在法律体系的保证下，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得以齐头并进，共同向前。
4: 没错，在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也更绿了，环境生态多样性大大提升了。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但是更值得在座关注的应该是我们国家对环境污染所做出的改变和所获得的成就。在此呢，我们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5: 诚如贝尔斯博士说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更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为了环境，我们可以羞于进补，关停工厂，全市甚至全省的范围内整顿整改企业。中国不仅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而且组建了专门的环境审判体系。我们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设立了全流域跨区域的三合一环境资源法庭。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政策面上的成果，我们更将持续发展列为第一优先。立足当下，我们需要摒弃偏见，达成共识，不同流，这样才能不虚此行。而未来的绿色发展之路，中国

0: 愿意与大家一道而行。我们人类得以立足自然界，靠的是协作，是进步，是脚踏实地的完成愿景，而不是傲慢和偏见。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最初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它们之间没有有害和无害的区分，所以只要我们仔细地加以利用，让它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和世界的改变做出自己的贡献吧。比如说这个蓝藻，蓝藻可以污染水源，但是从蓝藻当中提取的这个藻蓝蛋白又是非常稀有珍贵的物质，所以说呢，我们保护环境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科学的加以利用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0: Excellent，
1: 我们这边看，这边
2: 实体生病和人生病是一样的，都需要诊断、设定治疗方案、科学用药，还有监督恢复。我们现在所处的湖泊生态医院，就是针对环境生病时候需要的一个医院。在这里，我们会为生病的水体制定一个全面的、科学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秦工，麻烦你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吧。
3: 好，各位记者朋友，请跟我一起走吧。
2: 主任，
4: 恭喜你啊，夏老师，课题申报下来了。
2: 希望这次能够在水体环境修复与平衡的课题上有一些突破吧。哦，对了，主任，下个学期我可以收研究生了。
4: 真的？
2: 真的。
4: 太好了。
0: 张岸为契机，环境司法改革在临江省率先走上了探索的道路。我们探索了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判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构建了专门化的审判机制，终于在今年实现了生态环境的系统化保护。实践之路足迹曲折，但每一个案件都留下了我们的注脚，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留下我们小小的路标。

0: 写完了，太不容易了，祝贺你！还没，差一个句子，看我们夏老师的手，这可是艺术家的手啊，但好像也差点什么。
1: 送皂剂，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
1: 你对罗红姐真好，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3: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2: 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5: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6: 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谢。

0: 行吧。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快点，二大哥！
3: 红罗下新鲜的干豆腐啊！来看一眼来。
4: 哟，锦西回来了。
3: 回来。
4: 这干豆腐新鲜吗？
5: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1: 才取回来的。
4: 哎，哟，不错，
3: 你看去，
6: 哎，真不错，
1: 我拿二十斤，
6: 啊，那你怎么的？
3: 来四十斤
6: 啊，四十斤吧，
4: 我也要四十斤呢，
6: 啊，四十斤，行行，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三十七斤，三十七斤啊，
1: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3: 哎，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
6: 行，就来二十，
3: 啊，行，
7: 二哥，这不还有三斤的吗？
3: 我拿来，那个。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7: 有用，
6: 有用啊。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

0: 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1: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钢头我就找他俩。
2: 好嘞，
1: 这都咱自己人。
2: 好嘞，
3: 好
2: 嘞，
3: 好好好，
1: 对不对？
0: 来来来，
4: 尝尝尝尝，
5: 你看这多好。
1: 对，往这舀吧，来，
6: 赶紧的，所长来了。
7: 报告，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0: 先回所里。
2: 啊，回所里。嗯，走吧。
8: 快跑！
9: 老弟，
8: 快跑！我们要抓人了，快跑！快跑！
9: 快！
8: 快
9: 吧！
8: 罗红，你考上大学了！罗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罗红考上大学了！
10: 爸，你怎么说？
11: 你说说，
10: 说，哎，你怎么来了这是？
11: 哎呀，没事没事，
10: 快快快起来说，说，哎呀妈，没事吧？
1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10: 哎，罗红考上大学了。
12: 看
13: 看
12: 吧，我俩都考上了。
13: 哎呀，
11: 真
13: 考上了，
11: 真的吗？
13: 那能有假吗？
11: 哎呀，哎呀，太好了，姐。
14: 罗茜，快点放鞭。
15: 等会儿吧，让放放我姐。
11: 以后啊，这回呀，
15: 你们
11: 都考，
15: 我确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太好了，
1: 高兴坏了。哎呀，
16: 姐，何念心呢？他考上没？
1: 我没注意看他呀。
15: 我姐考上大学了。
11: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你干啥去？
15: 我姐看帮你媳妇去了。
11: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1: 别，局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
11: 你，
1: 好，下次再来，我走了。
11: 那行，那你等等，罗相。送送你亲生哥
15: 来了。
11: 哎呀，哎呀，你瞧你出人意，
15: 走走，
1: 我走了，叔。
11: 好好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1: 哎哎，
11: 哎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17: 对方，不是哥，我的事儿咋样了？
1: 啥事儿啊？
17: 就跟我说去公交室上班的事儿啊。
1: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17: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句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1: 哎，你哪个姐夫啊？
17: 彭雨熙呀。
1: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17: 不是倒腾干豆腐的吗？在红龙县也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他了，生怕他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1: 我还有事，就这样吧啊！
17: 哎呀妈呀，气大劲儿了。
18: 人家这工厂，你吓人胡闹，你不行，还跑呢？这一堆人，
19: 抓住就晚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18: 我不行，我车干
19: 啥？你车，你要车不要命了你啊？
18: 走，回去回去。我他们
3: 大哥，
18: 哎，
3: 好消息！
19: 咋了？
3: 哎，有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新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车都带回去了，就
18: 为啥呀？
5: 说是风声变了，
18: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听着没哥，风声变了，知道不？
19: 对，
4: 咋样啊？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19: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

0: 还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给我回家啊！
1: 不是，我一会儿车呢。
2: 哎，对不起啊！
3: 你慢点骑，一会儿我就回去。
0: 你都不是啥好东西。
3: 哥，走吧，大爷，这都外面驴一会儿丢了的。
4: 所长，那个我寻思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5: 验中了啊，
4: 来坐。哎，好。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
5: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4: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
5: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
4: 明白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6: 我举报。
7: 我看着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8: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9: 死出吧你。
8: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六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9: 孙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8: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9: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8: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9: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8: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9: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8: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哎呀，
10: 书记你咋来了？
11: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9: 谁干的？
8: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11: 唐锦熙扛上大小了。
12: 想走动，
8: 我给你，
12: 你怎么搞的？
8: 我还接着吃白面，一会儿我还包馒头，
12: 就知道吃。
9: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12: 这我是不能好说，我难听。
5: 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13: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14: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15: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16: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4: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15: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4: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16: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0: 拿老闺女，回家再分
1: 啊。没问题，
2: 行，
0: 快快揣起来，揣起
3: 来。哎，谢谢。
0: 陆红，
3: 金溪，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4: 阿克，你呢？
3: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4: 你也考上了？
3: 哎呀，
1: 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啥二嫂啊？
0: 那瞎说，别瞎说话。
4: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1: 就是啊。我
0: 快跑，快跑，
4: 快跑，
0: 跑，
4: 快跑，别跑。

0: 陈浩。
1: 陈浩。
2: 软和。
1: 啥玩意儿软和？
0: 你什么软和？
1: 哎，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我又没犯错误，我跑啥呀？
0: 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
1: 我间接犯啥错误了？
0: 你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家属。
1: 不是你家属。
0: 哎，那啥，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吧？
1: 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个大学，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
0: 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了。
1: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
0: 那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1: 很那啥。
0: 优秀呗。
1: 你那咋满脑袋汗呢？我一
0: 天跑的呗。哎，你什么？那干净的去整埋了。哎，别！
1: 哎呀，没事。
0: 哎，别！不打不打，就擦去。哎，别！这个是给你爸的。拿回去喝酒就可香了，就特意给你留的。

系海藻长虫染，这有病吗？那不是？完了，根本那啥。

0: 了，大哥，咋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1: 你别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有了？我跟你说，秀儿啊，
0: 嗯，
1: 你的工作有眉目了。
0: 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我就跟人家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累。
1: 县供销社的工作。
0: 供销社？
1: 咋的？
0: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1: 哎呦我的妈！这出去就知道吃啊！
0: 挺好。
1: 好吧。
0: 嗯。
1: 这哥实力。
0: 真厉害。大哥，
1: 嗯，
0: 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
1: 哎，你这还真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说了，有啥好事呢先安排你。
0: 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他。
1: 那也是，你说这是他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他，就你我知道，行吗？
0: 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
1: 他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吧？哥有分寸啊。没事。
2: 妈妈吃呗。
3: 哎，妈。
0: 妈。
3: 哎，你干啥去了？
2: 上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儿嗑。
0: 你俩干啥呢？
3: 没，咱俩凉啊。
0: 嗯
3: 啊。哎，你干啥去？
2: 干啥？
3: 你干啥去？
2: 啊。
0: 啥呀？
3: 快点！快点！这拧着什么玩意儿？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是
0: 嗯。
1: 哎呀我！
2: 哎呀！
1: 妈呀！哎呀，这真是！那啥，我说正事儿听吗？
2: 不听。
1: 工作的事儿。
2: 工作。
1: 你。
2: 我。
1: 县供销社。
2: 假的，
1: 好的。
2: 那赶紧去找人啊！
1: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2: 这拿到啥呢？
1: 那可不是吗？
2: 嗯。
1: 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
2: 哦，对，那咱妈那盒点心是吧？
1: 啊。你哎，
2: 不是，
1: 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
2: 哎，
1: 真能藏啊你！哎
2: 呀，这样宝贝，那我得收好。
1: 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2: 你可不咋的呢，
1: 这还能吃吗？
2: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1: 好玩意儿，
2: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
1: 嗯。

0: 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1: 我呀，

0: 羊吃吗？
1: 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0: 有些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1: 我也是猜的，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也吃了吗？
0: 没呢，在这儿呢。
1: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0: 你明天再吃。
1: 你抱紧我，你抱紧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颗。
2: 二哥，哎，二哥，
1: 怎么的？
2: 二哥，我这腰哪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让人抓起来了。啊？
1: 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1: 你去稳住稳住，咋整？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0: 锦西啊，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1: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
2: 在这儿呢。
1: 你快回去吧，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1: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哥。
1: 好。

0: 同志，
1: 哎呦，嗨，你好，
0: 我能收起来了吗？
1: 哦，这是您的呀？
2: 哟，这
1: 新鲜，瞅着这个，还搁旁边开气儿的，还能系绳儿。
0: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1: 啊，泳裤？啊，我能看看吗？这个？
0: 来，
1: 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是不是？
0: 嗯，那呗。
1: 那刚才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呢。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0: 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1: 办事儿，那个过来捞个兄弟。
0: 还挺仗义啊。
1: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0: 在北京买的。
1: 北京？这卖多少钱啊？
0: 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1: 你看你还防上我了，我没想跟您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花3块钱买的。
1: 3块钱啊？啊，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咱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那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0: 倒腾泳裤
1: 啊？对。
0: 行，
1: 那我就那个。
3: 早上好。
1: 啊，他是什么？
0: 市场管理所所长。
4: 还有为。
1: 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哎，伯母，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发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呀，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4: 二哥，
5: 没事。那个，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你交的罚款啊？
5: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
5: 哎。
2: 嗯，走吧。
5: 哎，
2: 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5: 啊。
6: 进。
5: 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6: 你先坐。
5: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

0: 望观望。
1: 那哪行啊，
2: 咱哪能随便关人？
3: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
0: 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1: 秦主任，叔，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4: 回去等信儿吧。
1: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5: 哎，婶儿，干啥呢？
1: 哎，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5: 哦，
1: 啊，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婶儿。
5: 我给叔吧，给我吧。你走吧。
1: 啊，
6: 这个字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就认了吗？
7: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6: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7: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8: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6: 举报？谁举报我呀？
8: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6: 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7: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6: 我刚考上大学。
8: 拉倒，
6: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8: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我赶着下班呢。
7: 我不能签。
1: 孙淑芬，你要懒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葱浇的现在焦黄，全蔫了。
9: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10: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9: 真恶心！
11: 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9: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11: 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12: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
1: 啊？啊，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9: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
11: 哎呀，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
10: 你让他赶快去看看去。是咱的错，咱就赶紧去。你快点，赶紧收拾
11: 去。哎呀，
10: 我的天。千万别给人买硬的啊，只要能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13: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4: 干嘛呀？
13: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4: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13: 有啊，不是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14: 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啊，就把这小子送上去，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还满嘴跑火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5: 领导，
14: 领导，
15: 干啥干啥？
14: 谁呀？
15: 那个啥呀？
16: 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17: 我是他嫂子。
16: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17: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1: 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16: 那可不，那这大榜还在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1: 还是个人才。
16: 是人才。
14: 真大学生啊？还小瞧他了呗。

0: 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嘛，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
1: 哎呀，谢谢领导，
2: 谢谢今天到。
3: 行，
0: 让他回去吧。
4: 放啊，
1: 放，说放，
2: 谢谢谢，
1: 大领导说放，行。
0: 不好意思啊。喂。啊，局长，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点侠？不是，局长，这样你听我说啊，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
1: 我跟领导说。
0: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点刑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1: 这是不妥，店长，你咋的了？
0: 好，我明白了。
5: 咋的了？
2: 领导，
1: 怎么了？
6: 别吵吵，这，
0: 对不起啊。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1: 那不行啊，这孩子！
2: 哎呀，领导啊，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不能这样，你行行行，领导啊，
6: 可以
2: 吧？
6: 听我说，
2: 你
6: 判刑在来的路上了，听见没？
2: 你想。
7: 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典型的啊。那么李典型就肯定得判了。你要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着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跟爸交代？
2: 大哥。
7: 妈吃两口吧。
2: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7: 妈，我出溜达溜达。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送要的，我先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送两只床，33万张。第一张啥机？还有电视柜，创业东西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

0: 喜欢，很满意的。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地质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4: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2: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4: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不是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7: 我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
0: 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

0: 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有空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有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没事。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
1: 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怎么样，没事吧？今天谢谢你。
2: May I?

0: 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跟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太溜了！
1: 师傅，
2: 怎么了？
1: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2: 可以，可以。
1: 谢谢啊。
2: 没事。
3: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4: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3: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4: 那行，谢谢。
3: 走了啊。
4: 好。
5: 冰冰，走了。
6: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3: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6: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3: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6: 真的吗？
3: 哎，你会开车吧？
6: 我会的。
3: 上车。
4: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3: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4: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民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来，给我吧。
1: 说了
2: 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是，这怎么了？
2: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2: 你刚才跟那唐瑶君都跳成那样了，我跟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2: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2: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1: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2: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谭耀金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1: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你就开。
2: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1: 到后面来干嘛呀？
2: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

0: 跟我来。
1: 冰冰，这要去哪儿啊？
0: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2: 准备好啊！3、2、1。

0: 呢，冰冰？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涛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再找咱妈麻烦，非弄死
2: 他。你要弄死谁啊？小兔崽子，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还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3: 出来，出来，出来！
2: 我反过来了，我。
4: 行，我生气，来来来来来，坐下，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那些鬼子生气。来来来，
5: 坐。坐，坐，坐，
6: 干！
5: 干！坐。
6: 你再说一遍。
5: 我来，我来，我来。
6: 坐。
5: 想干？
6: 不动手。
5: 不动手。
6: 不动手。
5: 别动手。

0: 可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
1: 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好了好了，练舞去。
3: 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故作什么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
0: 你是不是在造假？哎，你别管了。
2: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文国，文国，彬彬，你们在哪儿呢？彬彬，你们在里面吗？
2: 快走吧。哪儿？
0: 前面。

0: 放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命！老婆，老婆，抱歉，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1: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晚上看真漂亮。
1: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
2: 交到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1: 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0: 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
0: 是啥子条件？你又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3: 我就要嫁给他。
0: 我走。哎，叔叔，叔叔，先不要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3: 让他马上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你家。Quarter。 Civilization，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means 文化。这，其他人别笑。Civilization，
4: 这 civilization，
3: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全都给我打。Mr. Liu 科长，
5: 到。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Fine, thank you, Anil.
3: 好，其他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那个，你坐吧。 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3: Thank you, 刘科长。 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冰冰，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唐瑶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冰冰，走吧。
6: 恒国，We sh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7: 谢谢。

0: your lu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
2: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2: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3: 送给红红呢？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3: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0: 他不要，让我拿着。
1: 不是，我在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0: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2: 拿去，哪儿去啊？

0: 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2: 假枪你也怕？

0: 得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1: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2: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0: 陈阿姨呢？
1: 陈阿姨，徐红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0: 我找他，我就想问清楚。
1: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如果
0: 我叫了，爸爸呢？
1: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0: 红，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实行囚笼政策，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效制止了日军的蚕食，打破了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积极扭转了全国抗战的不利战局。

0: 1939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缩小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日军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
1: 饮食上尽量以清淡为主，清淡和温热为主。所以说比如说要忌食一些辛辣海鲜、过度油腻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要避免在过冷的环境里面，或者说饮食上的一些冰冻的一些饮食，这种是严格要禁忌的。
2: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起台风对我区的影响基本结束，台风离开后副高开始西伸北台，14到16日我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将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17日开始，由于西北槽东移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我区阵雨或雷雨天气增多，一般发生在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影响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气温有所降低，最高气温降至34到35度。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所前镇山里王村观景台，跟着无人机去看看晚霞里的村庄。
2: 好，感谢收看《修身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党湾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4: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2: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4: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2: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4: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

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

0: 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根据部门的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结构，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木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10: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9: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的好的，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4: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随时来玩啊。
1: 你们两个早给我有点事就好了，走了。
2: 没事吧，哥？
0: 没事。
3: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0: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4: 怎么样？没事吧？
0: 今天谢谢你。
4: May I？可以吗？

0: 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跟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抬溜的。
1: 到，到，啊，停停。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5: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5: 那行，谢谢。嗯，
4: 走了啊。
5: 好。
6: 冰冰，走了。
2: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2: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梁。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2: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2: 我会的。
4: 上车。
5: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5: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民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哎，给我吧。
1: 说了吧，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这怎么了？
1: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1: 你刚才跟那唐瑶君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1: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1: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1: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唐瑶君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2: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他冲我来。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别磕着啊。

0: 边边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就是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2: 准备好啊！3、2、1。

0: 呢，彬彬？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超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哎，行了，少说两句。
1: 我跟你说，李超是在找咱妈麻烦，费弄。那弄死谁啊？嗯，小兔崽子，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1: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你爸跑了呀？我跟你说，小子。 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0: 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
1: 我，哎，彬彬，你看完借我也看看呗，我也想看。
2: 行，好了好了好了，练舞去。
3: 这是什么呀？
0: 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2: 又装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

0: 陆琴，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缩枪？你别管了，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文国，文国。
0: 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2: 快走啊！哪儿？
3: 前面。

0: 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你去。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王博，王博，放下。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不是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1: 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天哪，这是我们的厂子吗？
1: 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
0: 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2: 哥，
1: 啊，
2: 你说20年后咱们这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1: 20年后谁知道？
3: 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2: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3: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他呀，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
2: 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4: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给咱妈涨工资，
2: 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1: 这那得等多久？
2: 快的话10年也行。
5: 看咱们家多好。

0: 过啊。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1: 哎，
0: 不回去。
1: 叔
0: 叔，我不回去。
2: 叔叔，你给我等
1: 着。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你家。
3: Quarter.
4: Quarter.
3: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4: culture，
3: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4: Civilization.
3: 别笑。Civilization.
2: 好。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范，Thank you， 阿牛。
1: 好。好好好好，
3: 其他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那个，
3: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3: Thank you, 刘科长。徐英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别
3: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一边，走吧。
3: 恒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you are lo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吗？
2: 那瓜娃子来。他一会儿就来。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0: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0: 生日礼物。

0: 对，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
2: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2: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
3: 哦，

0: 送给红红呢？
1: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0: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0: 他不要，那我拿着了。
1: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0: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1: 我找得着你吗？我
3: 拿去，
4: 哪儿去啊？

0: 假枪，这他妈是假枪！
1: 假枪你也怕？走了，
0: 傻逼。

0: 我跟你一声长啊！你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
1: 赶紧把他拿出来！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
2: 今天就算被打死，你不能把他拿出来！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不小啊！
1: 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这玩具枪，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0: 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1: 啊，
0: 做饭去了。

0: 抢贼好使。
1: 可以。
0: 来干嘛呀？
1: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1: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哎，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1: 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1: 走了。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1: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陈斌，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事，马二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我你还不相信吗？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0: 虽然没修过吧。
1: 你别瞎好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0: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1: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0: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你想要天天去哪儿？车啊，不贵，跟我哥买的。你长得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林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0: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0: 李总在哪儿呢？
1: 林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住，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好，就别让你妈再做了啊。

0: 你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下岗？
1: 怎么着，傻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什么时候惹的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行不行？我差点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

他们敢打我。

0: 今天他去过哪些地方？
1: 正好上班。
2: 是我，是我。
3: 就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3: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4: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5: 陈阿姨，熊广，你千万别干傻事儿啊！
2: 我找到就想问清楚。
5: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哪儿了？
5: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老家？
5: 如果
2: 我叫了妈妈呢？
5: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火，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说两个好消息，上次打你那个人抓住了，
1: 雷亮的堂弟雷翔，
0: 就是马队长上次追踩沙船让他跑了那个，雷西也找着了，在雷亮的船上，人也已经抢救过来了。
2: 太好了，
0: 蒋丹在船上找到了雷亮的账本，
1: 总共的交易金额已经超过了1亿，
0: 另外还有几个船主也查到和相关案件有关联，也一块抓了送进去。
3: 我去检察院那边诉雷亮的是非法采矿、非法占地，还有非法经营小码头。
4: 罪犯累加吗？
0: 不仅累加，检察院认为还要追加刑事责任。蒋丹已经在追查雷亮恐吓和故意伤人的罪证。
4: 雷翔也交代了，现在唯一不合作的就只有雷亮。
1: 现在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雷亮了，这一次他不合作恐怕过不去了。
3: 那你说，这帮人到底怎么想？

0: 还能怎么想呀？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
1: 他就不怕了？
0: 怕，怕他就不这么干了。
2: 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把法律放在眼里。
1: 这个案子可不好办啊，复杂极了，这里面牵扯到民事公益诉讼、刑事，还有……
0: 复杂无所谓，但是要有效。我早上和海涛商量了一下，准备在小码头开一次公开审判。
1: 什么地方？
0: 啊，就是我们被打的那个地方。
1: 啊，
2: 那这也算是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了。
0: 说什么呢？谁摔倒了？
3: 我摔倒了。
4: 你们这是开会呢？
1: 好、
4: 啊，
0: 这么快就中午了？
4: 啊，来，哎，要不然我下去再买点饭，你们在这边吃边说。
0: 啊，不用。那个，我听说这附近有家很不错的馆子，走，那边请吃饭。
3: 好啊，
0: 徐伟，等一下交给你了啊。
4: 啊，
0: 我们下午再过来。
5: 哥，这回谁请？
0: 你说呢？上次我请的你，
5: 方便面也算。
0: 嗯，当然算。
5: 谢谢。
4: 我要是不来，你们是不是连饭都顾不上吃啊？
5: 这事情多，来不及办。上次光印资料就印了40盒。
4: 你趁这两天好好休息吧，赶紧吃点饭，吃完了再歇会儿。
5: 好，
4: 我先走了啊。
5: 媳妇。
4: 怎么？
5: 啊，中午你不是休息吗？要不咱俩一块儿吃？
4: 我还有工作，你自己吃吧。

0: 事儿你都听说？
1: 都是我自找的。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想问什么？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逃镖的那批和尚啊，
1: 都是雷亮的。原始账本已经被雷亮烧了，还有一本复制的，我藏在曹彪的院子里。

0: 这是检察院那边新送过来的，还用这么多吗？
1: 是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实现无纸化办公？这证据多的都不环保了。这不等着你们这批年轻人做技术改革呢吗？
2: 既然补充了这么多证据，那检察院的起诉书送过来了吗？
0: 估计没那么快了。
1: 曹彪案涉及雷西，雷西又涉及雷亮，我给他们点时间整理整理。
2: 雷西、雷亮，咱们又得到天亮了。

0: 进来。哎，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别动，说几句话就走。啊，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了？
0: 还行，大夫说再过一两天就能出院。
2: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事儿说起来还挺复杂，就雷亮这事。

0: 儿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
1: 嗯，我知道。这事跟您有关系吗？
0: 不光跟我有关，跟整个凤凰经济开发区都有关系。

0: 论案子的话，我就要留到汇报。
1: 向组织上汇报，兴许

0: 没想到警察真把林亮给抓了，咱们晚上终于能安心的睡觉。
1: 那可不是嘛，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也得相信咱政府呀，是不是？
0: 那你跟警察告状的时候，你跟我说了。
2: 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柱哥，我俩是特地回来向你道歉的。
3: 对呀、啊，我们真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吧。
2: 柱哥，
0: 四柱，你别这样。
1: 我没话跟他们说。
0: 四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小气了？
1: 我小气，
4: 当时这两个人说要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结果转头就把地卖给雷亮了，又拿我当过朋友吗？
3: 不是，柱哥，我们当时真的没办法。
2: 是啊，
0: 对呀、啊，连我当时都想把地卖给雷亮算了，那种每天被人威胁的日子，真的是一点都过不下去。
3: 柱哥，真的对不起，我们当时没能坚持跟你站在一起。
2: 是，柱哥，我们错了。
1: 那你们现在还有脸回来见我？
4: 就算没脸，
2: 也得回来向你道歉呀！
1: 别碰我！
2: 柱哥，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1: 你别上来！
2: 消消气，
1: 行了，
2: 哥，
1: 柱哥，哎，柱哥，你们下去啊！
2: 柱哥，来来来，起来，下，来起来说，柱哥，
5: 让四陪四柱聊聊。
0: 我去给你们下碗面。
4: 不是，来来来，你给他们俩下什么面呀、啊？你
2: 一起吃，诸葛，来吃，来吃，吃吃，诸葛，消息消息，诸葛，来来，诸葛，消息消息，
4: 好了。
1: 明天早上开庭审雷亮，咱们得早点去，占个好点的位置。
2: 那必须的，诸葛你晚点去，我去给你占座儿。我给嫂子也占一个。我给你占俩，我占仨。朱哥，你到那去躺着，你随便选，
4: 全是
2: 你想躺哪躺哪，
4: 一盘全就往那一放。
6: 我动员了乡亲们过来旁听，我们得早点来维持秩序啊！
7: 我看这来的人还不少，
6: 人数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庭审，让群众们都知道，谁敢动庇护的资源，谁就得付出代价。
7: 你看你说的是咬牙切齿的，
6: 为了抓雷亮，我也是豁出去了。
7: 这样你也别着急上火了，等一会儿结束之后，我请你吃顿好的。
6: 行。我等你。
7: 行，你先忙你的。
6: 好嘞，好嘞。
7: 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
6: 好，
8: 乡亲们，后面的再加快几步，来来来来来，前面没地儿坐了，咱们就在后面站一下啊。
2: 怎么样？昨天我都没睡好。
9: 我也是，我也
2: 有等今天的吗？一大早我俩就来了。
9: 哎，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吗？
2: 不知道啊。
10: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11: 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
6: 请坐。现在开庭，带被告人雷亮上庭。
12: 准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0: 宁江省大江市人民检察院请作出，被告人雷亮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打沙船在宁江省凤凰岭市融水村碧湖边非法开采建筑黄沙，共计
1: 234万吨，
0: 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
1: 1530万元。
0: 本院认为，被告人雷亮违反矿产资源法规定。
2: 雷亮，你们都交代了吗？
3: 您放心吧。
4: 王老师交代了，明天出庭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控制情绪。法官、检察官问完话，冯老师那边会指示您回答，您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乱作答。
2: 我知道了。回去你也帮我带个话。
4: 什么话？
2: 让戴崇光明天到现场来。
4: 这，戴副市长明天还有其他安排呢。
2: 回去你告诉邢太太，如果他不到现场来，到时候出什么事都不好说。
5: 是什么时间采砂的？
0: 被告人，
5: 被告人雷亮
2: 啊，
5: 你最早是什么时间开始采砂的？
2: 几年前吧。
5: 具体是哪一年？
2: 5、6年。
5: 你为什么要采砂？
2: 当时我看着别人在那儿采，我也采点呗。
0: 报告审判员，
5: 公诉人有异议吗？
0: 根据调查，被告人的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碧湖采砂，后因政府颁布禁令而停止，直到2011年被告人重操旧业，所以被告人刚刚所说的看到别人采砂与事实不符。
2: 怎么就不符了？你在场吗？
6: 对，法院纪律。
0: 被告人，请注意你的态度。被告人，你在采砂的过程中有没有相关部门告诉过你，你的行为是违法的，禁止你采砂？
2: 有。
0: 被告人，你一般都在什么时间采砂？采砂的时长是多少？
2: 大部分都在夜里，凌晨1点到3点之间，采3艘船。
0: 你具体有几艘船？
2: 3艘。
0: 你买这3艘船花了多少钱？
2: 大的40多万，小的20多万。
0: 那你口中所说的大船，一般采砂多少吨？
2: 500-600，700-800，我也不知道。
0: 被告人雷亮，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刚才说你每次采砂都在600-700吨以上，是否属实？
2: 属实。
0: 是否属实？
2: 属实。
7: 他不止600-700吨，怎么在这一边再查查？你可能还多。
0: 肃静。
8: 被告人，你非法采砂的行为导致了河道边上的农田被大肆毁坏甚至坍塌，这些土地是你拥有使用权还是别人的？
2: 别人的。
8: 别人是怎么交给你使用？
2: 买的。
9: 我们是被逼的。
10: 对，他在晚上偷偷就把地给挖了，我们不卖也不行啊。
11: 就是
10: 啊。是啊，我们都没要，
11: 谁自己家地上卖啊？我们买的，
10: 偷偷就挖了，
11: 就挖了。
0: 大家安静。
8: 是主动把这些地卖给你，还是你去商谈的？
2: 有的主动，有的商谈。
8: 一亩地卖多少钱？
2: 4万多。
12: 1万块。雷亮，你这样坑我！真的真的，我就拿了1万块。
8: 反对，
13: 这反对，我们都反对啊！
14: 对啊，
13: 法官就是他，他往我们家泼粪水，为了逼我卖地，还给我打进医院了，就是他，
15: 还打我人呢，是打我人呢！
16: 我想问一下，他有权利在这儿说话吗？你有证据吗？
15: 打我！
17: 报警！
13: 我就是证据，我自己报的警，我报的警。
18: 这都是什么话？你冷静一下，
0: 大家安静。
2: 多给他们点钱呗。
0: 公诉人，请就犯罪事实进行举证。
19: 沈班长，由于本案证据较多，公诉人分组出示。首先出示相关的书证以及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主要证实目的是被告人非法采矿所造成的破坏情况以及非法采砂的范围。
0: 请执行法警将证据
19: 交给被告人。

0: 的范围为
1: 30.92亩，
0: 其中21.05亩为农用地，4.67亩为建设用地，
2: 还有未利用地5.2亩。
0: 被告人雷亮，刚才公诉人对你的举证
2: 是否属实？
3: 大声点，属实。
2: 你有没有异议？
3: 有没有异议？
4: 我有异议。我要检举揭发凤凰岭重大贪污案。
5: 当事人情绪失控，我请求法庭立即休庭。
6: 我要举报凤凰岭副市长戴崇光。
7: 雷亮这事儿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睡得洋洋的，有没有可能清谈？
8: 你是专程来找我跟雷亮说情的吧？
7: 我需要帮助。
0: 孟先生，
2: 被告人，你再说一遍，你要检举谁？
6: 我要检举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
2: 雷亮，
5: 你不要扰乱法庭秩序。
6: 别跟那儿废话，我让姓戴来现场，我问他人呢。
5: 审判长，我的当事人这情绪失控啊。
6: 我情绪特好，让我在这儿自生自灭是吗？我拉他一块儿下水。
5: 审判长，就我当事人目前的精神状况，他所说的话可信度实在是难以确定啊。
2: 先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被告人，你跟戴崇光是怎么会有交集的？
6: 他要在我的码头上安设管道给京蒙水务用，这就是我们的交集。
2: 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半年前。
9: 就是京蒙水务进场动工的时候。
5: 休庭了，雷亮已经被带回看守所，我这就赶过去。好，有什么事情我会及时向您电话汇报。好，好。走。
10: 江检察官，由于本案出现重大变动，需要退回补充侦查。
0: 明白。我们回去梳理好新的证据，尽快交到你们手上。
11: 这还真是个重大变动。
2: 为了这个案子，大家忙活了一个多月，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11: 冷厅长，蒋检察官，专案组的钱书记在中院等咱们呢，咱们过去一趟吧。

0: 只说了金蒙水木偷埋暗管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担心怕由此呢暴露金蒙水木啊偷拍污水的事实。
1: 不过就是买了几根管子而已，里面有污水吗？连滴普通的水都没有，他们还能拿着这个做文章啊？他们又不傻，没有确切的证据，应该不敢乱动。
0: 是是是，市长您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他们是讲究证据的嘛。
1: 你告诉张。

0: 最近啊，办事儿低调点儿，这事儿应该能过去。
1: 好，过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
0: 雷亮除了说这些，还说别的什么了吗？比如说，凤凰祥发公司、陈志强、杨云胜什么的。
1: 雷亮认识他们吗？

0: 党会主委专案组钱书记，
1: 总监。
2: 你好，
3: 我听说你受伤了，现在好点了吧？
1: 谢谢钱书记关心，没什么大事。
3: 坐吧。
1: 哎，
3: 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小码头的事儿，怎么样啊？估计已经精疲力尽了吧？
1: 还能坚持？那咱们开始吧。
3: 不着急，还有两位，等一下。
4: 不好意思，来晚了。
5: 夏老师和苏律师都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证人。
3: 人既然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雷亮，今天供出了凤凰岭市的副市长戴崇光。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凤凰岭市的祥发集团和新入驻的金毛水务。目前呢，环保督察组和扫黑除恶专案组已经进行了调查。
1: 看来这次是势在必行了。
3: 今天约你们来，主要是想请两位证人介绍一下案情。
1: 孙老师，您怎么成证人了？
6: 我辞去环思庭的顾问之后，去了金盟水务，为整个凤凰经济开发区做环评。麻烦你，请看一下金盟水务管道施工图的这个图纸。从图纸上显示，乍一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仔细看，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暗管，这个暗管已经超出了整个图纸的外围，但并没有标注它的走向在哪里。我就按照相关的标注到了现场，想进行一些调查，没想到在那里我碰到了马队长。
7: 马队长，你们早就发现金盟水务有问题？
5: 没错，环保督察组成员很早就找到马队长开会了，但是我真没想到在现场没抓到现行犯，反而碰见了夏老师一个人在那儿。
7: 你一个人在那
6: 儿？是。
7: 那多危险啊。
1: 哎，苏律师，这次你负责什么？
4: 当年玉山化工厂结案之后，多亏夏老师协助我，在他们工厂的废物里找到了祥发的专利成分，之后我就对祥发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调查，然后发现原来陈志强是凤凰经济开发区的股东之一。
8: 看来他们想在凤凰经济开发区故技重施啊。
4: 所以我就决定潜入调查，最后才知道他们是以储存槽为外壳进行排污的事实。
5: 苏律师已经把所有证据提交给我们检方，令人高兴的是，祥发的皮康就是之前跟杨运胜联系对接运输废污的那个人，也同意出庭作证。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起刑事案件。
1: 什么刑事案件？
5: 里面还有一条人命。
7: 质量也太大了，
1: 这个视频怎么来的？
0: 公安部门再次清查雷亮的住所跟他的车的时候，在行车记录仪里发现的。
7: 所以杨运胜就这么死了？
0: 尸体正在打捞，是被扔进壁虎里的。
9: 蒋检察官，你觉得这是预谋还是意外？
0: 目前还不确定，
7: 这件事得向田院长报告。
1: 我进得去。
0: 那我先去跟公安机关联系，让他们准备抓人了。

0: 我不会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今天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对不起。
1: 当初你到法院，众目睽睽之下跟我提分手，一点都不顾及我的感受，都是你设计好的，是吧？不想牵连我，不想影响我的工作，不想再一次因为你的关系影响我的前途，对吧？
0: 对不起。
1: 可是夏老师，除了法官这个身份。 我还是你的男朋友，我也有情绪，有情感，有喜怒哀乐。这件事情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你跟我突然说分手，而是你遇到了这么难的事情，却选择自己一个人承受，而不告诉我。
0: 知道怎么做会伤害你的，所以我只能想尽办法去推进这个案子，哪怕去冒险都可以。
1: 你说你胆子有够大的，还一个人跑到了污水处理厂，你以为你是特工啊？那有多危险，你知道吗？万一你出事情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以后有这种事情，你要先告诉我，不用管要不要避嫌，不用管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你是我最在乎的人，不管这件事情有多难、多危险，你都要告诉我，因为你在我这比什么都重要。
0: 没有处理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处理不好没关系，我能处理好就行了。这段时间想我吗？
2: 希望这个案子赶快结束，我们可以早日坦诚相见。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坦诚相见，现在你是检方的证人。

0: 专案组啊，今天
1: 就是个例行问话，不要那么紧张啊。
0: 我知道。哎，雷亮那个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2: 公安那边有新的证据，等谈完话以后，我回去跟陆岩再商量一下。
3: 耿厅长，请你跟我们说说你跟戴崇光之间的关系。
4: 我们俩都是西兴县上河通村人。
3: 啊，你们是同乡？
4: 我是他的学弟，我上小学的时候啊，他上中学，他一直是全校第一，他也是我们村子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说实话，以前他一直是我的偶像，当年要不是他，我想我也不会成为一名法官。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你跟他经常有联系，
4: 是因为他经常来我母亲开的饭店吃饭，
3: 所以你们经常见面。你们交流信息吗？
4: 我们的话题仅限于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关于法院的案子我从来没有主动提起过。
3: 那他为了雷亮的事情找过你吗？

0: 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而且我主动要求他去向上级汇报。
1: 你不是最近在忙那个雷亮的案子吗？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0: 当然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有没有可能去把这件事向组织上汇报？
1: 跟队长，你对戴崇光这个人怎么看？他这个人很积极，也比较激进。凡是要求他完成的工作，他都会尽力完成。
0: 这从他处理凤凰经济开发区的手法上来看，已经很清楚了。
1: 说实话，我觉得他很辛苦。
3: 可能是他对自己要求太高吧，所以他希望把一切事情都做好，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能跟他一直追求政绩有关。不管他的追求有多么冠冕堂皇，他都不可以随意践踏法律。妈回来了。
4: 崇光都等你一晚上，怎么回事啊？也不接电话。啊，崇光，
0: 妈，
4: 耿念回来了，那个，你们到包房坐，我给你们做几个菜。
0: 妈，我们还是坐外面吧。
4: 哟，崇光怎么着也是个副市长啊？
0: 阿姨，没事，就坐这儿吧。
4: 啊，那。 那你们先坐着啊，我给你们炒菜去啊。
0: 坐呀。

0: 哥，我妈已经不在锦衣餐厅了。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吃一顿家乡菜，那我让我妈破例炒几个小菜。
1: 如果您是想问案件的事儿，
0: 那还是麻烦您走吧。
1: 好，那咱们就吃家乡菜。

0: 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忙，就不喝了。
1: 上横头村回忆过吗？
0: 没有。

0: 我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我走那会儿，全村的人都出来送我。你那时候，这这么高，就这么大一小屁孩，手里面抱本书，挤在人堆里，还说让我给你写几句勉励的话。你还记得我给你写什么的吗？
1: 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看看你，看看我，看看大家，能吃饱了饭，能有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心里面特别开心。其实啊，凤凰有事跟南村差不多，这如果经济搞不上去，什么教育啊、医疗、就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都是空谈。都看着我这个市长有权有钱，谁知道呀，我成天就是挖空心思想要让财政好一点，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更上一层楼。太累了。

上大学的时候啊，参加过一个国际辩论赛，当时的辩论题就是为了经济发展是否能牺牲环境。我们当时选择了正方，为经济发展可以牺牲环境，但是到辩论开始的时候，我提出了反对意见。谁都清楚，为经济发展牺牲的环境，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就是满目疮痍的身体，不断死亡的植物、动物

0: 雷亮，现在公安那边已经掌握了你其他犯罪事实的证据。
1: 我不是已经把戴崇光的料报给你们了吗？
0: 你究竟是怎么跟戴崇光交易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杨云胜的尸体。

0: 受到了，但是审理这个案子意义重大，它涉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被告人戴崇光更是一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逐渐丧失底线，沦为环境污染共犯的典型代表。院里认为这个案子啊，放在环资庭审判更能引起警示作用，也相信你作为庭长能秉公办案，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啊。环资庭的三合一审判机制就是为了更全面综合的审理环境资源相关案件，你呢就好好发挥自己的才干，好好带着环资庭往前走啊。
1: 可是
0: 数罪并罚，这个案子就看你们环资庭了。

0: 杨院胜的死，感到抱歉。 我曾经以为这三年来我为凤凰岭市做出的种种努力可以载入史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反而是我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人曾经问过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哪个更重要？我认为，要想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标本兼治，要治本，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只有经济搞上去了，才可以彻底堵住产生环境问题的源头。同样，有治标，也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只有这样，
1: 才可以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实力的支持，才可以为发展提供环境保障。环境资源这个领域呢是个新领域，只有在基层才能从下至上推动变革。<笑>
0: 你这话我不同意。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才有改变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往上走，越往上，资源就越多。
1: 我是一个
2: 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人，对我来说，吃饱饭、有钱花、过上好日子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对于凤凰岭市也一样，一个农业城市，一个连吃饱饭、过好日子都难的城市，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被告人，证据上显示，凤凰经济开发区多家头部企业长期非法排污， 你是否知情？被告人，根据证据卷4到10显示，你在引入金蒙水务期间多次阻挠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进入园区检查，协助其环评造假，不设案管，不顾对长江与海洋水体的污染后果。
3: 与以上证据，你是否有异议？被告人，你岳母名下在机电厂宿舍楼有一套2室1厅的房子，是吗？是还是不是？
4: 我岳母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根据公诉方提交的证据，这套房产 市面价值70万元，而金蒙水务董事长张展鹏却用1200万元从你岳母处购买了这套房产。
0: 我不清楚。

0: 你是说，你岳母、自己把房子卖给了张展鹏？你岳母、你父母、你妻子名下的房产，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售给了凤凰经济开发区的经营企业，共计交易金额8000万元。这些事，你也问心无愧吗？被告人。 你要填满的是凤凰岭市老百姓的口袋，还是你自己的口袋？我曾经也以为必须先有经济能力，才能谈环保的问题。然而，在进入环境资源法庭工作以来，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经济和环境保护两个议题，对我来说。 孰轻孰重，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经济发展上去了，不代表就能保护好环境。就如同这些排污企业、化工企业，营收是上去了，但是对生态环境却变得更加苛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好环境。
1: 就等于保护好生产力。只有在保护中发展，
2: 没想到当初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对立的辩题，现在加上了法律，就变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了。
1: 你要是当年早点想出了这个答案的话，也不至于让我愤然离席，最后还白挨了一拳。
2: 怎么着，这一拳还要记我这么多年吗？
1: 这怎么能忘呢？你那一拳啊，就像一把利剑。
2: 时时刻刻悬在我的头顶，警醒着我。哎，你这个人的个性啊，就跟这大楼一样，宏伟、庄重，但又不张扬。看来当初选你做厅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1: 陆陆远，你现在怎么像变了一个人？
2: 我从来没听你这么夸过话，没有吗？
1: 没有，
2: 那就证明你进步了。

0: Let me first start by saying that China is a great and hospitable country. But as you obviously can feel and see, air pollution here. And I don't really see any new achiev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 环境保护问题，而且组建了专门的环境审判体系。我们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设立了全流域、跨区域的三合一环境资源法庭。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政策面上的成果，我们更将持续发展列为第一优先。立足当下，我们需要摒弃偏见，达成共识，不同流，这样才能不虚此行。而未来的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愿意与大家一道而行。我们人类得以立足自然界，靠的是协作，是进步，是脚踏实地的完成愿景，而不是傲慢和偏见。
2: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最初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它们之间没有有害和无害的区分，所以只要我们仔细地加以利用，让它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和世界的改变做出自己的贡献吧。比如说这个蓝藻，蓝藻可以污染水源，但是从蓝藻当中提取的这个藻蓝蛋白又是非常稀有珍贵的物质，所以说呢，我们保护环境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科学的加以利用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0: Excellent，
2: 我们这边看，这边
3: 实体生病和人生病是一样的，都需要诊断、设定治疗方案、科学用药，还有监督恢复。我们现在所处的湖泊生态医院，就是针对环境生病时候需要的一个医院。在这里，我们会为生病的水体制定一个全面的、科学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秦工，麻烦你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吧。
4: 好，各位记者朋友，请跟我一起走吧。
3: 主任，
5: 恭喜你啊，夏老师，课题申报下来了。
3: 希望这次能够在水体环境修复与平衡的课题上有一些突破吧。哦，对了，主任，下个学期我可以收研究生了。
5: 真的？
3: 真的。
5: 太好了，我这就打电话给院长。
1: 化工爆炸案为契机，环境司法改革在临江省率先走上了探索的道路。我们探索了环境资源案件专业化审判的足迹曲折，但每一个案件都留下了我们的注脚，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留下我们小小的路标。

0: 写完了，太不容易了，祝贺你。
1: 还没，差一个句号，看啊，看我们夏老师的手，这可是艺术家的手啊。
2: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

0: 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快点，二大哥。
3: 红罗下新鲜的干豆腐啊！来看一眼来。
4: 哟，锦西回来了。
3: 回来。
4: 这干豆腐新鲜吗？
5: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1: 才取回来的。
4: 哎，哟，不错。
5: 你看去。
6: 哎，真不错。
1: 我拿20斤。
6: 啊，那你怎么的？
5: 来40斤。
6: 啊，40斤吧。
4: 我也要40斤呢。
6: 啊，40斤，
4: 行。
5: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37斤，37斤啊。
1: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5: 哎，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
1: 行，就来20。
5: 啊，行。
7: 二哥，这不还有3斤呢吗？
5: 我拿来，那个，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7: 有用，
6: 有用
5: 啊！
6: 哎，二哥，
5: 哎，
6: 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5: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干豆腐就找他俩。
1: 好嘞，
5: 这都咱自己人。
1: 好嘞，
6: 好，
5: 对不对？
0: 来，
6: 尝尝，
5: 看，
6: 你看这多好。
5: 对，往这邀吧，来，
8: 赶紧的，所长来了。
9: 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10: 先回所里。
9: 啊？回所里？走吧。
11: 快跑！
12: 快跑！
11: 快跑！路上抓人了！快跑！
12: 快跑！
11: 陆红，你考上大学了！陆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陆红考上大学了！
13: 哎呀，爸，你说，
14: 哎，你咋了这是？
13: 哎呀，没事。
14: 快起来说，说。
13: 哎呀妈！
14: 没事吧？
13: 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14: 陆红考上大学了。
15: 我俩都考上了，
13: 哎呀，真考上了，
15: 是真的吗？
16: 那能有假吗？
13: 哎呀，太好了，姐、这、姐、个，
17: 孟宪，快点放鞭！
18: 等会儿吧，让放放我姐。
13: 以后啊，这回呀、啊，
18: 你们
13: 都考，
18: 我确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6: 高兴坏了。哎
19: 呀，齐正，何锦熙呢？他考上没？
14: 我没注意看他呀。
18: 我姐，
13: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你干啥去？
18: 我姐看彭锦熙分去了。
13: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4: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3: 别，齐昌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4: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
13: 你，
14: 下次再来，我走了。
13: 那行，那你等等，罗宪。送送你亲生哥
18: 来了。
13: 哎呀，哎呦，你瞧你出人意，
18: 走走，
14: 我走了，叔。
13: 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14: 哎，
13: 哎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4: 雪峰，不是，哥，我的事咋样了？
14: 啥事啊？
4: 就是跟我说去供销社上班的事啊。
14: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4: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句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14: 哎，你哪个姐夫啊？
4: 彭锦熙呀。
14: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4: 不是倒腾干豆腐的吗？在红楼县也上呢，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他，生怕他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0: 我还有事，就这样吧。哎呀妈呀，记大劲儿了。哼，哪儿呢？这公园，你吓人活，我跑了这一堆人。
1: 抓住就晚了吗？赶紧给我回家！我不行，我车盖儿，你车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走走，回去。我他们
2: 二叔，哎，放心回去。
3: 咋的？哎哎哎，哎呦，有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旮旯的，系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
2: 为啥呀？说是。
4: 风声变了，知什么意思呢？
5: 听这么一个，风声变了，知道不？对，咋样啊？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4: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胳膊勾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
5: 我跟你讲，赶紧给我回家啊！
4: 不是，我一会儿车能……
5: 别！
4: 哎，对不起啊。
6: 你放学回去，你都不拿好东西。哥，宝宝大呀，这个万一被驴一会儿丢了的。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7: 严重了啊！
6: 来坐。
7: 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6: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啊！
7: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
8: 你说呢？哎，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位。我举报。我看着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9: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8: 死猪吧你！
9: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6副手套。 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8: 小顺风，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10: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9: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10: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
9: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10: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9: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
11: 哎呀！
12: 书记，你咋来了？
13: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谁干的？这没文化，你演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家是个形容词。
12: 唐锦熙考上大学了。啊！
13: 妈，我二哥考上大学了，咱晚上还接着吃白面。
12: 小点声，祖宗。
13: 你怎么可能？
7: 吃白面，小蕊，我还包馒头，就知道吃。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这不是不能好说，我难听。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14: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7: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4: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7: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4: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0: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0: 咱老规矩，回家再分
1: 啊。没问题，
2: 行，
0: 快快揣起来，揣起来。哎，
3: 谢谢。
0: 陆红，
3: 锦溪，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2: 大哥，你呢？
3: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2: 你也考上了。
0: 哎呀，太好了。

0: 那有他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人了吗？是不是？
1: 嗯，他呗。
0: 那刚才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呢。
1: 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2: 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1: 办事办事，那个过来捞个兄弟，
2: 还挺仗义啊。
1: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2: 在北京买的。
1: 北京？这卖多少钱呢？
2: 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1: 你看你还防上我了，我没想跟您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这我花3块钱买的。
1: 3块钱啊？啊，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咱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影库这事儿呗。这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2: 倒腾泳裤
1: 啊？对。行行，那我就那个。
3: 早上好。
1: 啊，他是什么？
2: 市政管理所所长。还有喂。
1: 哎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哎，罗，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发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呀，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4: 二哥，
5: 没事。那个，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你交的罚款啊？
5: 我交。
2: 来，签个字吧。
5: 哎。
2: 走吧。
5: 哎，
2: 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5: 啊。
6: 爹。
5: 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6: 你先坐。
5: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他。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要不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6: 那哪行啊，咱哪能随便关人？
5: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
7: 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0: 秦主任，说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1: 回去等信儿吧。
0: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2: 哎，婶儿，干啥呢？
0: 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2: 哦，
3: 啊。
0: 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婶儿。
2: 哦，给叔吧，给我吧。啊，你走吧。
0: 啊。
2: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4: 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是认了吗？
5: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4: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5: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6: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4: 举报？谁举报我呀？
6: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4: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就进我档案了。
5: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4: 我刚考上大学。
6: 拉倒，
4: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6: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我赶着下班呢。
5: 我怎么不能签？
7: 孙淑芬，你要拦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冲焦的，现在焦这焦黄全蔫了。
8: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9: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8: 真恶心！
10: 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8: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10: 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11: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
8: 啊？
7: 妈，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就没那么简单。
8: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
10: 哎呀，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你愣在这儿，快去看看去。是咱这错，咱就赶紧去。
9: 你快点，咱就受不了了。
10: 妈，我的天，
9: 千万别跟人玩硬的啊！只要能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12: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1: 干嘛呀？
12: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1: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12: 有啊。不，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13: 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啊，就把这小子送上去，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还满嘴跑火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4: 领导，
15: 领导，
14: 干啥？
15: 谁呀？
14: 那个
15: 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9: 我是嫂子。
15: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9: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16: 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15: 那可不，那大榜还在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16: 还是个人才。
15: 是人才。
13: 真大学生啊？还想瞧他了呗。
16: 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
15: 啊，
16: 别担心了啊。
15: 哎呀，谢谢领导，
9: 谢谢今天的。
15: 行。

0: 让他回去吧。
1: 放啊，
2: 放放，说放，大领导，大领导说放，行。
0: 不好意思啊。喂。
2: 啊，
0: 局长，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点侠？不是，局长，局长，这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
2: 我跟领导说，
0: 别吵。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点刑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2: 这是不妥，别吵，你咋的了？
0: 好，我明白了。
3: 咋的了？
4: 领导，
2: 怎么了？
5: 别吵吵，
0: 这，对不起啊，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2: 那不行啊，这孩子！
4: 领导啊，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不能这样，你听我办法吧，领导啊，
5: 不
4: 你
5: 可以
4: 吧，
5: 听我说，会判刑再来的路上了，听见没？
4: 领导，你想。
6: 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典型的啊。那么李典型就肯定得判了。你要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着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我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跟爸交代？
4: 大哥。
6: 妈吃两口吧。
4: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6: 妈，我出去溜达溜达。

0: 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疯狂的蚕食，使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仍然处于退缩局面。根据敌后斗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42年5月4日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强调指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党和军队的一项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才能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反蚕食的基本方针应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针对敌人蚕食的每一步骤予以及时有效的打击。这一指示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迅速得到贯彻执行。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42年8月底止，太行、太岳、济南三个地区共抽调约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越过封锁沟，深入日伪占领区，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在抗日群众的配合下，展开军事的、政治的、公开的、隐蔽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4月10日至18日，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310名，俘虏50名，摧毁伪维持会300余个，镇压顽固汉奸400余名，隐蔽的开辟和恢复了有5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 实践证明，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啊，适合于开展广泛的群众的游击性战争，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和开展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全面的对敌斗争，并能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对打破敌人的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0: 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积极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日伪占领区建立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晋绥边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组成了15支武工队，总计收复大小村镇218个，恢复抗日政权171个，进行反蚕食战斗224。

0: 次。所有这些都为瓦解日军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攻势起到了关键作用。1942年10月8日，不甘于前几次失败的日军发动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瓦解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掠夺战略物资，在军事上进行连续不断的扫荡，消灭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
1: 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段时期，日军的战术方法是老调重弹，封锁、蚕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77次，其中1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
0: 1942年10月20日，日伪军各一部共1.6万余人，以太行北部和太岳北部地区为重点，同时开始扫荡。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展开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迫使扫荡太行地区的日伪军于11月12日撤回原据点，扫荡北岳北部的日伪军也被迫于11月18日撤离抗日根据地。1942年10月中旬，日军第12军开始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2日，山东军区机关在固峪遭日军合围，在特务营及鲁中第2军分区一部的奋力掩护下，军区机关突出重围，但特务营大部壮烈牺牲。在山东八路军内外线部队打击下，日军被迫于12月底撤回原据点。至此，八路军打破了日军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为战胜严重困难、渡过难关而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对敌斗争，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打破了其治安强化运动，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扭转了不利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加强民兵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利用民兵联防、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等多种斗争形式，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
1: 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

0: 一价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一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3: 4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5: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6: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6: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吉福客人多备些茶点。
1: 是。
0: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2: 草莓，
3: 我来喽！
4: 哎呀，小心点，草莓很娇嫩的，我还要用它们做元旦蛋糕呢。
3: 哇！草莓蛋糕一定很好吃，
4: 好好干活，做好给你们尝尝。
3: 哟呵，干活来喽！

奶茶呢？找布袋老人帮忙。神通广大的布袋老人，助我做出独一无二的元旦奶茶吧。

我的腰啊！

0: 原来是小弥勒和巴蒂呀、啊，吓我一跳。
1: 有愿望就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
2: 还有我神奇布袋巴蒂，
3: 祝你愿望通通实现。
0: 太好了，快帮我想想特别的元旦奶茶，我想用它来感谢小镇的朋友们。啊，
2: 嘿，嘿嘿，没有我巴蒂解决不了的难题。神奇道具，创意茶屋小人能做出独一无二的创意奶茶。
1: 今天想喝喝点点点点神神什么？
0: 要热情的，
1: 有趣的，
2: 一阵不同的奶茶。
1: 没问题。火山气泡茶。彩虹茶，
0: 这个看起来不错。茶不可貌相啊。
1: 再来，再来。
2: 这零度蒸馏水茶怎么喝？星星兔，对不起，没能帮上你的忙。
0: 虽然刚才的方法不行，但创意还不错。
2: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最棒的奶茶。
0: 独一无二的创意奶茶。
2: 不要火扇、玻璃球、零度蒸馏水，我可受够了他们。
4: 元旦那天是阴天，我们能不能结合天气做个创意奶茶呢？
0: 对啊，阴天看不到星空，只要能创造奶茶的星空就行啦。
2: 奶的星空，
0: 爸爸曾经教过我一个星空魔术，
4: 我们一定能做出
0: 最棒的创意奶茶。芊芊，这次需要你的帮助。

0: 想到了怎样的创意奶茶？
1: 盐蛋奶茶，当然要甜甜蜜蜜，充满快乐。
0: 香甜的草莓最合适了。
2: 圈圈鉴定，甜度满分。我再尝尝这两个。
3: 这是我辛苦摘给星星兔的。
2: 巴蒂，谢谢你。
0: 这些都给你了。
2: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香甜的草莓汁做奶茶。
4: 加上蜂蜜调味，
2: 好主意。不过这些看起来并不特别。
1: 最后还有神奇的
5: 清空魔术，
2: 我太期待了，快开始吧。

是星空魔术吗？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0: 是圆的，草莓蛋糕已经准备好了。哟，来人了！
1: 尝尝，
2: 走，
3: 小脸去尝尝。
0: 什么情况？这奶茶还能比我的爵士蛋糕更优秀？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是我想想，你儿子500万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车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甜。水糖球，我
1: 来了，给你，小朋友。
0: 好，太好吃了，我要多吃一点。
2: 陆一啊，糖不可以多吃哦。
0: 谢谢师傅，我下次再来吧。
3: 豆腐糖，好吃的豆腐糖嘞，快来买哟！豆腐糖啊，买哟！走过路过别错过哟！豆腐糖
4: 嘞！我爱水糖球，
5: 好吃，吃太快了没尝出味道，我还想要。
6: 这一次你要吃慢点啊。
5: 要是能再吃一个就好了。
6: 吃了那么多糖，要好好刷牙才能睡觉啊。
7: 戴老人，为了我的牙齿，请你帮我戒掉甜食吧，拜托了。
0: 真香！
7: 我不能再吃了。
5: 我要买更多的水糖球分给布袋们吃。
7: 阿弟，有人祈愿了。
5: 哇，那冒险完成后就去买水糖球。
8: 快去团了，
9: 快跑
10: 奔跑，快拿手呢。
7: 不行，我不能再吃了，牙齿还在疼呢。布袋老人和神奇布袋帮你实现愿望。
0: 我要戒掉甜食，帮帮我吧。
5: 什么？要戒掉甜食？你确定吗？甜食那么好吃。
0: 我吃了太多甜食，搞得我一直牙疼。
7: 让我想想。
5: 太简单了。神奇道具欲望水果手环。
7: 这个手环会散发出超强的水果香味，能感

0: 改变你想吃糖果的心情，转而吃健康的水果。哦，
1: 哇，听起来好厉害啊！
2: 妈

0: 捣蛋的孩子不可爱哦。好吃，还有。
1: 对不起，我马上带他走。
0: 水蜜桃的香味，我要吃水蜜桃。
2: 我家的水蜜桃真的是特别甜呐、啊。这是我烤蛋糕用的，快把水蜜桃还给我啊！
0: 这水蜜桃真甜啊！
3: 耶，终于抓住你了！
2: 我没有许愿，帮我吃水蜜桃啊！
1: 对不起，王先生，
0: 对不起，是手环让我变成这样的。不过水蜜桃太好吃了。
1: 王先生，我们帮你整理店面吧。
2: 要嘛，你们帮我洗水蜜桃吧。
3: 好的。你们的方法不行啊！我现在更想吃甜食了。
1: 你先回家看看书，转移注意力。
0: 我们回去找伙伴帮忙，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1: 只好试一试了。不能吃太多甜食。鲁伊现在牙疼，正想着怎么戒掉甜食呢。
4: 这是我做的无糖点心，吃了不牙疼。
0: 无糖的点心能好吃吗？
4: 现在流行用水果、紫薯等自带甜味的材料做健康的点心。
1: 我明白了，就是用自然界的果糖代替白砂糖。
5: 我们可以请点点老师去教鲁伊做健康点心啊。
1: 就这么办，
4: 又可以出去玩了。
0: 你做无糖健康点心，
1: 你不用再忍着不吃点心了。
3: 太好了，跟我来。
1: 东西太少了，能做什么点心啊？
4: 这些可以做无糖柚子奶冻。
3: 是吗？我们快开始吧。
4: 小弥勒负责打蛋液，鲁伊负责打奶液。
1: 好的，
4: 来。
0: 那我清洗要用的模具吧。

0: 师，这蛋也可以了吗？
1: 打蛋也要用力，做奶冻，做奶冻，把奶冻放进烤箱里，加入食材迅速搅拌，为了美味和我的好朋友。
2: 太简单了，我也会。
1: 别捣乱。

0: 我拍三，甜食欲望要节制。
1: 你拍四，我拍四，油炸食品少点吃。
2: 你拍五，我拍五，蔬菜水果要洗净。
0: 蔬菜水果要洗净。
3: 你拍六，我拍六，营养均衡最重要。你拍七，我拍七，健康饮食稳坐席。
2: 把打好的奶液、柚子汁、吉利丁片液混合放入冰箱。接下来我们就等着吃柚子冻吧。哇！糖点心食谱送给你。
0: 哇，我要给妈妈做好吃又健康的无糖点心。嗯，
1: 爸爸说点心吃多了会影响正餐，
4: 还会胃疼，你可别牙根好又换肚子疼了。
0: 我会努力控制贪吃的欲望。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算了，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
1: 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是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6: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6: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6: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6: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算了，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能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一堵塞，
18: 车堵住了怎么办？
1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7: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2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7: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空了，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给我有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没事。
1: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
0: 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怎么样？没事吧？今天信，May I？可以吗？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1: 太太太太太太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3: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3: 那行，谢谢。
4: 走了啊。
3: 好。
5: 冰冰，走了。
6: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6: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排量。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战斗一圈。
6: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6: 我会呀。
4: 上车。
3: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3: 不用了，你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明国，我帮你吧。
1: 不用。
0: 哎呀，哎，给我吧。
1: 说了不用。
2: 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不，这怎么了？
3: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3: 你刚才跟那唐瑶君都跳成那样了，我哥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3: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你心才那么大呢。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
0: 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
3: 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1: 我不会跳。
0: 我教你嘛。
3: 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唐瑶君跳过，你看你给我哥气的。
1: 你话那么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3: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
4: 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
3: 哥，快！
1: 到后面来干嘛呀？
3: 哎，你跟我走啊。跟我走。
4: 别磕着啊。

0: 边这要去哪儿啊？
1: 嫂子，你往前走，会有很大的惊喜。

0: 前面就是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了，冰冰。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0: 哎，我给你们俩放点音乐。

0: 这我就是我借的，这随便看的。
1: 曼娜回忆录，你还有这个？哎，我也想看，不然你借我看看呗。
2: 别添乱了，你去练舞去吧，去去。
3: 冯国，冰冰。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2: 快走吧。哪儿？
0: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哪有事儿？你去。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
1: 老婆，
0: 老婆，
1: 老婆，
0: 抱歉。
1: 我在这儿呢。
0: 我喊你们半天，那你们在这儿干嘛呀？
1: 我们就是过来。

0: 探探洞。
1: 那您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
2: 我看前面没去过，
0: 去看看。

0: 天哪，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场晚上看真漂亮。
1: 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反正啊，
2: 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过啊。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0: 不回去，我不回去。
2: 别跟他了。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妈走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一家。
3: Quarter,
4: quarter,
3: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4: culture，
3: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4: 但是
3: 别笑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Mr. Liu，
5: 全都给我打。
3: Mr. Liu 科长，
5: 到。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好，
3: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那个，
3: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0: I'm sorry.
1: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2: 。
1: 恒国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future。
3: 谢谢。

0: you're long here.
1: 说我两年不会说人话了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哎，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哦，对了，
1: 我也有一个。
2: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2: 卖我？这一个顶我几年工资，更买不起了。
0: 就先用着吧，有了钱再说，行不行？哦。
3: 送给红红呢？
0: 不可以吗？生日礼物。
2: 我不要啊。
3: 你干嘛不要啊？收着呀。
2: 我就不要。
3: 他不要，那我拿着。
0: 不是，我给人家的生日礼物，你拿着干嘛？还真逗你。
3: 你送给他不就为了找他吗？你找我，你就能找他了。
0: 我找得着你吗？我
4: 拿去，哪儿去啊？

0: 假枪，
1: 这他妈是假枪！
0: 假枪你也怕？
2: 走了，走了。

0: 不跟你一声吵吗？你闭嘴！怎么会有枪啊？疯了吗？回去再说。亚明，小云把他拿出来，
1: 我不拿出来，你被人打死怎么办？现在就算被打死。
0: 你不能把他拿出来！
2: 你俩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枪呢？开不小。哎，
0: 红姐，你放心，这就是我们哥俩用来吓唬人的玩具。
2: 这玩具小，要不你先回去吧，你爸妈还等你回去做饭呢。
0: 行。
2: 哦，对了，灯光，一会儿帮我去台球厅把那外套拿回来。
0: 好。

0: 哥，你装针放哪儿了？
1: 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装针你永远找不到。今天活你都干啊？
0: 啊，
1: 做饭去了。

0: 狼心，什么意思？要再干一架吗？
1: 哎，我能跟你们这两个龟儿子一般见识吗？
0: 防贼好使，
2: 可以。
0: 来干嘛呀？
2: 啊，发动机漏油，修得了吗你？
0: 能行。
2: 这个孩儿心里啥子活都敢接是吧？来来来来。嘿，那行，把车搁这儿，过两天我过来取，来好好修。
0: 啊、
2: 哦，你哥呢？
0: 跟红姐在一块儿呢吗？
2: 走了啊。哎，你会开车吗？
0: 会啊。
2: 我还是给你倒进去吧。开门。

0: 秦斌，陶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
1: 发动机坏了，让我修去。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0: 我你还不相信吗？
1: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0: 虽然没修过吧。
1: 你别瞎搞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0: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车，发动机是二手的。
1: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0: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

你去哪儿？你车啊？

妈在做了啊。

0: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他妈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有事再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么干。

0: 是我。
1: 阿光，阿光，你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你不是说那个就是假的吗？
0: 林叔，
1: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0: 她现在在哪儿了？
1: 我听说她好像回老家了。
0: 回老家？
1: 如果
0: 我叫了，妈妈呢？
1: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0: 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1: 好，
0: 你先别回去，这里不安全，快回去。

0: 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1: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0: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0: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

0: 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1: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2: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哎呀，
4: 加加亚，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与计算机影像学领域国际权威专家。
5: 咪同埋你工作系喺附近啊嘛，咁你系咪好多时候都会嚟呢度？
3: 系啊，呢度就
5: 散步咁啊。
3: 呢个系可能系一个好好地方，可以 relax 下咯。啊！
4: 有人说，青海公园是一个有魔力的海湾，经常会有些人在这里漫步寻找灵感。贾家亚便是其中之一。
3: 打公司你知啦，好多困难咁啊，要解决嘅问题啊，咁啊有啲时候约埋啲朋友或者啲同事过嚟倾下偈啊，好过你 office 倾啊嘛。
5: 倾唔到嘅有阵时真系。
3: 系啊，
5: 你要望住个海先可以倾到
3: 啊。系啊系啊，经常可以过嚟行两下，咁啊就真系令到自己或者系其他人都会多啲嘅新嘅谂法。
4: 贾家亚的公司成立不过3年，便成为行业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贾家亚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业内的奇迹。
5: 哇，这个好特别喎，这个是一个齿轮系嘛？
3: 系啊，其实你感觉上面好似全部都是啲机械零件咁，但系佢又系一个艺术品嚟嘅，象征其实呢个是一个时间嘅，点样可以通过科技发展可以代表住时间嘅进步、流失同人类的进步。
4: 与众多传统公司截然不同，一踏入贾家亚的公司便给人一种新奇与惊艳之感。
3: 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个风格就好像科技公司这样的 Silicon Valley， 虽然我们做事很辛苦，但是
5: 几高啊，这个滑梯
3: 都高的。
5: 都高啊。会不会即是员工成日都喺度上
3: 啊？系啊，你迟啲去。
5: 即系做咗嘢，突然间就可能，谂唔到嘢，谂我上去上下先。
3: 啊，有可能系啊。
5: 真系咁
3: 啊！系啊。

0: 我長期會喺嗰度。
1: 可以嘅，放心，呢個一點俾你。
2: 春了未？哇，真爽！好正啊！哇，耶！
3: 也许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贾佳亚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曾是他的学生，所以贾佳亚和他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校园的痕迹。这种模式让公司的日常工作既有温度又不失专业。
4: 我还是更倾向于称呼他为贾老师，因为可能大家博士期间的方鼎是来自于他，所以可能有的同学会喜欢称他为贾老板，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师生关系，因为老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雇佣关系。
3: 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实际应用，在于能够为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贾佳亚深知这一点。
5: 但我知道你都有很多角色，其实
1: 是去到香港二十年之后，我发觉自己又希望去到一个更加大的环境，就好像做教育，教了很多的大学生或者是啲研究生咁样，跟住慢慢又发觉，其实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大，将我哋嘅研究俾到全世界，唔单止香港呢个社会，甚至其他地方，中国嘅其他地方，又或者系世界上面其他国家。
3: 那就是公司的工业博物馆。
5: 咦，带我去博物馆啊？
6: 系啊，呢个博物馆系好特别嘅，可能呢个成个大湾区都系似一间。
5: 只有呢一间？
6: 系啊。
3: 博物馆里陈列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贾佳亚对自己专业的热忱。
6: 嗱，呢个系真系慢慢你见到工业化越来越劲嗰阵时，就去到流水线。呢个跟住又嚟到第三次嘅 Industrial Revolution， 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以呢度介绍嘅系一二三次工业革命。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其实我呢间公司做嘅就系第四次工业革命嘅
5: 核心部分。
6: 系啊，所以就继续落去先睇到啦。
3: 贾佳亚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将会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6: 通过前三次工业革命未做到的事，我希望通过 AI 技术加上一些我们自己的新科技，加上高科技的硬件，可以加上最后可以做到一些非常高端的仪器出来。
5: 很有远见。
3: 凭借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独到见解，加上大湾区完整的加工制造业产业链，贾佳亚带领着团队为众多的国际顶级企业提供了高端机械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
6: 你见到，你知唔知呢个咩嘢嚟噶？
5: 呢个啦先。
7: 啊啊，嗱呢度写噶嘛？
5: 刹车卡个钳。
6: 系啊系啊，钳嚟噶，呢个 brake 嚟噶。但呢个 brake 其实都好精密嘅一啲嘢，你见到有。如果因为你刹车嗰阵时咧，如果你有啲地方靠得唔咁结实，或者是不是那麼緊密，容易出事的嘛。如果你剎不到車啊，又或者是脫落了，
5: 那他怎樣車呢？
6: 所以要車的話呢，就需要用一些，你可以再換一個，來試一試，再換一個新的。是啊是啊是啊，放下去，是是是，嘿，跟住按呢個掣，
5: 咁樣掣，
6: 係咁樣掣。你依個排完之後，你就知道，哦，呢條所有嘅將入邊拍攝過程中所有嘅過程全部理解到之後，發覺，呢個 OK 嘅，
5: 即係而家合格啦，
6: 合格，OK 就可以出場，係出到工場啦。
5: 哇！呢個景你成日上嚟影相啊？
6: 係啊，所以呢度其實影個相效果非常之好嘅。
3: 作为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影像等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摄影是贾佳亚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6: 通常风又好舒服啊，然后跟住阳光又好。
3: 在这个平台上，贾佳亚一次次通过手中的照相机对浅海进行图文识别，然后一次次被浅海超乎想象的发展速度所惊叹。
6: 一年前、兩年前嚟咧，其實基本上有三分之一仲喺咁啊。
5: 係。
6: 咁你見到而家非常之快嘅，

0: 他们有些学姐，他们也是回国创业，或者是像我的机构老师，她也是我同样十年之前的女校的学姐，所以她也在这边有创业自己的牌子，这样子就可以通过他们再认识不同的朋友，这个圈子就慢慢起了。
1: 时尚前沿的个性表达，总要与身边的环境在碰撞中融合，包容和张扬有时候会在一个个体身上集中体现。
2: 安妮觉得在深圳这里的时装的文化
0: 是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来说，在深圳这边做服装或者是做时尚，都要比往年要更包容性更强，然后发展的也非常的好。
2: 那个包容性是不是就是破格一点都可以？
0: 对，会破格一点。我们的潮牌也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追求舒适度一点现在，但是我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做不同风格的东西，所以，但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一些自己舒适的 style， 对。有时候可以夸张一点，
2: 都可以夸张的，
0: 对，看心情，因为深圳是个快节奏的城市。
2: 这个夸张吗？我觉得
0: 其实可以去 clubbing 穿 maybe。
2: 这个就是 clubbing。
1: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良好的营商环境为鹿鸣珠匠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跨界合作的可能。
0: 因为之前的话我还有去剧组工作过，做服搭之类的，对，但是其实都是通的嘛，就服搭服装搭配里面还会有配饰之类的，还会有妆造，所以我觉得会单纯的比做衣服更有意思。
1: 今天鹿鸣珠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委托方正在打造一个关于中国节庆文化的舞台剧，对演出服装提出了设计需求。
3: 就是拍一个舞台剧，然后舞台剧里面呈现的呢，就是平时回家过年的感觉，中秋节和家团圆的感觉。然后我就请我们这个设计师设计了一些画面，你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
1: 为了令自己的设计更加符合舞台剧的特色，鹿鸣珠走进了演员排练室。
4: 其实这种面料算比较好，因为像以前那种的话，它
0: 非常的软。
4: 这个是算软的，
0: 软的了。
4: 但它棉麻的那个其实还蛮，
0: 那个更容易起褶。
4: 对
0: 对，
4: 而且它为了要去遮挡那个褶子，其实它就会很容易磨上。
1: 鹿鸣珠和每一个来到这片土地奋斗的年轻人一样，那份深藏于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正在逐渐觉醒，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互交融，逐渐散发出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魅力。这些年轻人仿佛和深圳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每一天都在不断前行，不断蜕变，用他们的魅力和活力向人们展示，这将是一座面向未来的世界之城。
5: 深圳有先进的科技设施、繁荣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思想，从每一位的深圳朋友身上也都是感受到他们对事业上的执着和坚持，也都是感受到在发展上是很有方向和目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最近，一对年轻夫妇在稻田边开启了一家休闲咖啡馆。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稻田边的咖啡馆凭什么受年轻人的欢迎。烟火家常，城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本期节目我们还将带您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2: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浙江农村这个地方来开这么一家这种咖啡店？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3: 也是源于一次就是我们辞职后一个旅行，在老挝那边我们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稻田咖啡。对，在那边点了杯咖啡吃点简餐啊、哦、本来是只是一个中途的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憩，但是我们觉得环境非常好，待了一下午就影响后面的行程了都。然后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两个也没想好要做什么，想着哎，是一直在城市里边做牛马的啊，还是说回老家的。但是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其实有点迷茫，但是呢我们又在就是郊区游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这块地方，就是像那边是永兴河嘛，在永兴河上我们驱车在这里就是看到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啊、哦、像宫崎骏的画面一样。对，然后哎突然联想到我们在老挝那个处境，就是我们想哎在城市一直做牛马，我们可不可以打造一个这样让大家一起摆烂放松的地方，所以就有了这么的一个项目。
0: 这个小伙子是95后，大家都叫他张张。这家名为枕田的咖啡馆就是他和妻子王映一起经营的。他们两人都来自省外农村，大学毕业后来杭州工作到达。此前张张夫妇到很多村咖做过调研，也跑遍了杭州郊区农村找合适场所，最终相中了这片稻田边的十来间旧农房，和村里签订了租赁手续。去年12月开始改造，今年6月中旬正式营业。年轻人喜欢的咖啡、简餐都有。张张夫妇学习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强，还能熟练地利用社交媒体引流。今年上半年，他们自己动手改造农房，并把改造过程拍摄成视频，在社交媒体引来很多人关注。村咖是未开先火了一阵。
2: 你说这里是摄影屋是吧？是这里还是这里？
3: 对，我们这都是摄影，
2: 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3: 对，可以，可以。
2: 那你这个摄影屋的话，
3: 对。
2: 他一些年轻人过来都在打卡，
3: 对，
2: 收费吗？
3: 不收费，不收费。
2: 跟你这样打造这么一个场景，什么目的呢？不收费呢？
3: 目的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休闲摆烂的一个空间，就是让城市的这些上班族也好，是吧？他们困了累的，或者说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休闲目的地，来休闲摆烂放松，还有打卡。这是室内空间啊，我们还有室外空间。室外空间打开，
2: 打开门就
3: 打开门就是稻田，
2: 就是稻田。
3: 对，
2: 就这种感觉好像，
3: 对，
2: 说不出的一种舒适感，好像好像有这么一种舒适感在里面。
3: 对，有点怎么还是那种田园，想要达到一种田园的感觉，就是你来就坐在田边喝一杯咖啡，来去做一些，这边是我们的躺平区啊，来躺平的一个感觉。
2: 我们也过去看看你。
3: 对，
2: 所谓的躺平区。
3: 对。这边呢，因为今天上午下了点雨啊，东西没摆出来。晴天我们这边是要摆出来的。
2: 摆什么呢？
3: 有地毯，有地毯，还有一个，对，就在这里。先下面摆一层地毯，然后上面是那个东南亚风格那个躺沙发，对。
2: 躺的沙发你。

0: 哦，对，
1: 就是因为下雨你搬掉了。
0: 对，我也搬掉了。
2: 咖啡、稻田、放松、休闲，张张夫妇打造的这处村咖做足了田园特色。当初他们找咖啡馆地点，坚持的要求就是要远离村庄、人群聚集区，而且一定要有大片的稻田。极致的田园风让枕田咖啡在今年六月中旬一开业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记者采访这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村咖里依然有不少人。这位小姐姐就是专程从拱墅区赶过来打卡的。
3: 我觉得主要是大家现在情绪压力比较重，所以说更需要这种情绪啊和心理上的这种放松，所以我觉得这种偏室外的这种村咖会给人一种更休闲的感觉吧。
1: 你现在就自己都服务员，也是各种活基本上都自己。
4: 对，我们自己都会参与进去，因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跟客人去聊天。我们就是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嘛，就是不想做冰冷的服务，所以说对
1: 自己还是蛮能吃苦，动手能力也很强。
4: 我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所以不怕吃苦，加上喜欢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就是还蛮乐在其中的。
2: 随着乡村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区岱村、进化、所前、义桥等地新开了不少乡村咖啡馆，纷纷以放松休闲等作为卖点，希望以此吸引客流。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村咖刚开业时可能尝鲜的人很多，但要想长期获得消费者青睐并非易事。对此张张夫妇表示，他们有心理准备，也有应对策略。
0: 我们两个是就是先做了再说的这样一种感觉啊，从一般常人来讲有点愣头青，或者说有点脑子发热啊，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本身也喜欢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才有这么一个项目。那当然在我们项目改造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关注支持，然后在小屋还没有竣工的时候，已经有陆续每周每天甚至啊都有人从不同地方过来看看我们的进度也好，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也好，来关心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是要干什么，进展怎么样了。对，
1: 这个有没有出乎你们两个人的意料？
0: 挺出乎的，
1: 没有想到会成为这么多人的关注点。
0: 对，没有想到这么多同频的人。对，然后呢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4: 这个也有想过吧，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肯定是想在自媒体上多多去分享我们日常的真实的生活。后续的话呢，我们打算肯定是要每年去更新迭代我们这个小屋。比如说我这每一个场景，你可能夏天过来是这样的，那么冬天我可能就会换成别的样子的。
2: 95后夫妻扎根稻田，打造枕田咖啡，把田园风光与情绪价值融合，用特色场景线上分享吸引都市青年。面对网红村咖流量易逝的难题，他们提出将持续更新场景，用心经营，以差异化体验留住客流。希望他们的探索实践成为书写乡村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您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那上面。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是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拎包去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

0: 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3: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同时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障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

0: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0: 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

0: 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

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

0: 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
4: 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防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3: 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4个示范区入选，我区成功入选。
2: 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拥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打通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双向通道，谢景安传化农创村等共富标杆不断涌现。2025年，全区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3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聚焦多式农业全链条发展，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文旅深度融合。2025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6亿元，总量位列杭州第一，全省前列，拥有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3条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依托综合交通优势建设冷链物流强链项目，国际茶博会、省农博会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一田多效、一产多赢。依托湘湖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收种综合机械化率达92.09%，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动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2个，培育现代新农人9271名，农创客1639名，大量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托我区农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深化正银显单机协同支农省级试点，落地蔬果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甲鱼育种3类全国首创农业科技保险，推出全国首个萧农保贷组合金融产品，构建金融倾斜、风险共担、多方参与的支农体系，助力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区坚持科创加农创双轮驱动，锚定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向，农业综合生产能级和现代化水平持续跃升，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

0: 参加。会议指出，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研判科学，重点突出，举措务实，有利于精准谋划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首位担当扛起开局使命，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持续推进三大攻坚，聚焦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两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等中心工作，在把握大势中赢得发展先机。要以系统思维守牢发展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定不移推进债务风险化解，迭代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要以闭环机制确保工作实效，逐项压实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形成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良好态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财政报告、债务管理报告系统分析了全区财政收支运行及债务管控工作情况，为下一步平衡财政收支、化解债务风险等工作筑牢坚实基础。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进一步压实过紧日子、苦日子举措，持续夯实财源管理，确保完成全年收支平衡，让市场主体过稳日子，人民群众过好日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提升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助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湾众一心，善若繁花，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002万余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大会现场表彰第四轮慈善募捐中贡献突出的爱心企业，为相关企业颁发金银铜牌。其中，三元控股集团捐赠刘本冠名基金达4000万元。企业多年来在助学兴教、乡村振兴、扶弱助困等领域持续投入。会上，党湾镇正式发布湾里繁花四大行动，从基市优化、阵地提质、队伍赋能、项目品牌四个维度发力，推动慈善服务精准触达。同时成立萧山慈善义工党湾中队，全镇19个村社同步设立义工之家，打通志愿服务最后一公里。来自乡贤、医疗、养老等领域代表受聘为慈善合伙人，承接15大慈善项目。大会还发布了以老益小民生关爱项目矩阵，涵盖老年健康膳食研发、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等7项工程。5年来，党湾慈善分会始终坚持雪中送炭、精准帮扶的初心宗旨，以湾众一心品牌建设为引领，以10大慈善项目为抓手，累计募集善款2253.02万元，发放各类救助款近1815.99万元，救助困难群众7200余人次。今年4月以来，党湾慈善分会正式启动第四轮慈善募集工作，累计接收善款1002.13万元，企业数量、基金规模、捐赠总额均实现大幅增长，彰显了党湾企业家逆境中坚守公益初心的格局与担当。本台记者报道。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治安风险，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昨天晚上我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暨夏季平安大巡防启动仪式举行，全域夏季巡防防控体系全面铺开。仪式现场，公安、交警、城管、消防、各镇街平安志愿者、网格员等多支巡防力量集结参会，相关负责人对本次夏季专项行动作出部署，明确将聚焦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出租房、交通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隐患清查、交通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盗窃、酒驾、飙车、电信诈骗等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同步排查消防安全、溺水风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着启动指令下达，各巡防队伍分批次奔赴辖区街巷开展首轮集中巡查。本次行动坚持显性用警、群防共治， 落实建警察、建警车、建警灯防控要求，充分联动基层网格力量，执密全域平安防护。

0: 不亡。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巡防管控，以高强度整治清除治安盲区，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全区夏季平安稳定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正式启动第九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选拔推荐通道现已开启。
2: 本次认定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迭代升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覆盖五大风口潜力未来产业、五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推荐对象向一线和青年技能人才倾斜，优先从萧山工匠、杭州数字工匠中推选产生，优先推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产业链链主、科创骨干企业的高技能人才，以及承担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的核心完成人。杭州工匠申报对象原则上应为杭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五年以上，且在行全职工作一年以上，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在行业区域内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热心传帮带，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被认定为第九届杭州工匠的人员，将颁发一次性激励金20000元、证书等，则优推荐申报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浙江工匠，优先推荐参加工会组织的免费疗休养、劳模工匠创新培训营等各类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文艺赴美，一起未来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第18期全民艺术学堂成果汇报活动在萧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集舞台展演、艺术展览、生活美学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教学成果与群众文艺风采。本期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办学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共开设71个特色班级，招收学员1277名，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同时，本期学堂创新升级课程体系，首次开设小提琴、莲花烙、少儿编程、少儿亲子绘本、少儿钢琴等特色课程，兼顾传统艺术传承与新潮艺术普及。当晚，精彩的舞台汇报展演汇集了26个班级的精品节目，涵盖传统民乐、戏曲、舞蹈、朗诵等多个品类，粤剧、京剧、戏曲联唱，尽显国粹魅力，爵士舞、中国舞活力绽放，莲花烙、绘本剧、太极拳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学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娴熟的技艺，充分展现了本期艺术学堂的丰硕教学成果与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剧院大厅同步开启生活美学成果展示，涵盖中医养生、香道、茶道、花艺、剪纸、戏曲、化妆、收纳整理等17个班级的学员成果，展现生活化的艺术之美。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开展一起筑红星、风情向未来主题书画展，让居民群众在墨韵书香中感悟红色力量。
2: 展览现场，张少华、张耀华等老党员创作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走等红色主题作品整齐陈列，不少党员居民驻足品鉴，交流感悟。这场沉浸式书画展也成为了一堂生动鲜活的行走党课。
3: 这个我们准备这次展览呢，准备2个月时间，延续到8月6号。为了发挥我们这个老党员的一些威热嘛，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
2: 据介绍，这场展览是社区初心阁书画社2年成长成果的集中展示。2024年初，社区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老党员张少华在狭小的物业用房内无偿为孩子们开展书画教学。被老党员的坚守初心打动后，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打造45平方米专属活动室，初心阁书画社应运而生。在党员骨干的带动下，书画社迅速集聚17名书画爱好者，并挂牌成为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北干分会风情科创工作站。社区联动区级文化资源，引入专业师资定期授课， 社员创作水平持续提升。

0: 生，多件作品在街道区级书画赛事中展出获奖。
1: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支付加台、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以书画社为红色文化阵地，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搭建睦邻邻里沟通桥梁，推动睦邻边睦邻。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夏季交通整治行动中，萧山交警持续开展面包车超员专项查处，近日连续查获多起务工车辆超员违法，其中一辆六座面包车实载16人，超员率高达166%。执勤民警现场普法，并依法从重处罚。
0: 当天傍晚5:30，执勤警力在南修路巡查时，发现一辆行驶缓慢的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立即拦截核查。该车核载仅6人，车内却挤满16名务工人员。驾驶员解释，车辆突发故障，一时没有替代车辆，才冒险一次性搭载全部工友。坦言，正常情况下绝不敢超员这么多人。
3: 驾驶要这样不好带的，这样很危险的，万一出个事情，大事了都是。
4: 我知道，车坏了，人那车坏了，你让他拉，他不敢拉这么多人，知道。
0: 民警现场对全车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告知严重超员即引发爆胎、制动失灵，事故发生时无座乘客伤亡风险极大。最终，该驾驶员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2分。同期，瓜沥、迎丰中队分别查获2起小型车辆轻微超员行为，涉事驾驶员均被依法处罚。接下来，萧山交警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提醒广大驾乘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拒绝超员出行。本台记者报道。
5: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各类光敏性皮肤疾病迎来高发季，医生提醒，夏季既是皮肤病高发季，也是治疗关键期，做好防晒很重要。昨天，38岁的于女士匆匆来到区皮肤科医院，她的面部、颈部都出现了灼热症状，脸上还有红斑和脱屑的情况。医生询问后发现，于女士属于典型的紫外线敏感体质，以往夏季做好简单防晒即可，但是前两天她带娃去了海边，海边紫外线强烈，容易引发过敏。
6: 特别是面部皮炎，它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偏比男性要多一点，那么本身皮肤角质层会比较薄，那么对紫外线的耐受性会更低。
5: 医生介绍，紫外线过敏属于日光性皮炎的一种，每年夏天因日光性皮炎前来就诊的患者是平时的3倍以上。夏季日光性皮炎高发，一方面是因为盛夏紫外线穿透力强，容易造成皮肤积累损伤，另一方面很多市民存在防晒误区，仅仅依赖防晒霜，忽视物理防晒。
6: 像防晒霜啊这一些比起来，那我们医生更推荐的是一个物理防晒，就是防遮阳伞、口罩、帽子。防晒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党湾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住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叫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叫不文明？
8: 哎，怎么他去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4: 一用就会。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你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

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洛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秦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高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墨迹。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
0: 到底咋回事啊？你问问你徐昭高。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我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那么严，
1: 瞪你呢？
0: 算啥呀？这是
1: 你脑袋全这么粗？
0: 你干啥？彭锦东啊！
3: 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问问。
3: 是。

0: 你吓人家。
1: 二哥，
2: 来了，
0: 哎，来过。
1: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2: 哎，没心没肺，
3: 啥也没心。我觉得这是肿。
0: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人消肿了？
1: 拉倒吧，你可。
0: 你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2: 人里头也让洗澡
0: 啊。
2: 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儿。
1: 啊？
0: 你干啥去？办啥事儿啊？啊？
2: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0: 哎呀，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1: 你干啥？
0: 我谭有出事儿。

0: 二哥，你俩逛哪样呢？
1: 咋的？我再回去待了点，
0: 我没那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2: 快坐着吧，
1: 我办点事啊。
0: 好的，二哥。哎，不留，你瞎呀？
3: 大哥，
4: 闭嘴吧！
0: 跟你说啥呢？下面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和您要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啊，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来，进来进来。
2: 你的文件。
3: 哎哎哎，签字是吧？
2: 签字
3: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你最近胖了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您带一下。
0: 哎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你穿这色显白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儿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4: 咋了？人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从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5: 少说两句。
4: 怎么少一个呢？
6: 妈妈好，什么玩意
1: 儿？老二回来了。
6: 你回去！什么玩意儿挺好？
7: 嫂子
6: 啥玩意儿？
7: 来来，过来，嫂，我都想死你了，我这样是你做桥头的事儿。
1: 我都给你做好了，
7: 是吗？
1: 啊，
7: 走，
8: 不是，咱们走，
7: 走走，
1: 就等你回来呢，
7: 是吗，嫂子？啊，哎呀，真是，这，
1: 哦，你这么收没收啊？
8: 你还认识家呀？
7: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还没睡呢，
1: 你咋不睡？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
0: 别给我拍马屁。
1: 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0: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1: 哎，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你说。妈，让你拿这个布料。

0: 我做几套呗。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1: 妈，他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你
0: 家这孝心吧。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行了吧你，你给我消停消停吧。
1: 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
0: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不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啊。
1: 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一口饭吃。
0: 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
1: 穷了也不能坐牢。
0: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1: 搬的不给卖，你再给我叨叨，那是啥样子的裤衩呢？
0: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结实，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1: 盘开。
0: 对，盘开。
1: 就给我做几条啊，这个。
0: 妈真好。
1: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
1: 就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啊。那他得裁来是吧？
1: 裁着的就是两个整片
0: 啊。
2: 哎，罗航，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可多年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3: 谢谢。
2: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可以去图书馆。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正。
3: 琪琪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
3: 嗯。
2: 哎，罗红，你干啥去？
3: 我回到新城。
2: 不拿行李了。
3: 不拿了。星星，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2: 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我。
0: 哎，大哥，你看这泳裤啊，
4: 不要。
0: 来，
4: 挖那个
0: 兄弟，看这泳裤咋样？哟，
4: 啥玩意？
0: 这是自己家做的泳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4: 洗不洗洗澡的，
0: 很文明还。
4: 懂，不是
0: 这个8毛钱，8毛。
4: 找一个，
0: 这个。
4: 来，就给我，你就来，
0: 行，
4: 多便宜点。
0: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行，那啥了。一片，来，姐姐给你来，啊。行。要不要那啥？要不要？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呢？这是
1: 你谁啊？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的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现在这么忙，这礼拜天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盗把的。
0: 啊，
1: 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就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倒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个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偷鸡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啥吃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那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你慢点。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0: 马、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1: 啥活啊？
0: 修自行车。
2: 哎，不咋地。
3: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0: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4: 老二厨艺你不知道吗？
0: 干啥去了？
4: 说找狗子玩去了。
0: 找狗子玩？
4: 嗯，
0: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
4: 嗯，
0: 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
4: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1: 就是。
0: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4: 不知道。
0: 我去趟海边吧。
5: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6: 您这泳裤是在供应商店里卖的吗？
5: 哥，供应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
7: 嗯，确实挺便宜。
5: 那可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啊。
7: 我整一件啊，
5: 整件啊，
6: 给我整一件，8毛，
8: 给我一整，
5: 哥就8毛啊，就这个来一条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
6: 行了，
5: 行不行？哎哎，
9: 彭锦熙。
10: 谁呀、啊？
9: 姨，彭锦熙在家吗？
10: 啊，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9: 啊，
1: 你跟秦生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9: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9: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熙听着该误会。

0: 对了，大家都知道了，
1: 有啥不承认的？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
2: 哎，
1: 谢谢姨。
2: 老二眼光不错，姑娘长多俊。
0: 俊有啥用呀？他就是秦兆高未来的儿媳妇，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我二哥进去了，他就另攀高枝了。没看到老爷们在那跟电视似的在那看着呢吗？
2: 这样的差呀！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公交车上班。
0: 公交车你家开的呀？你是秦生吗？我看你改名叫秦寿生吧你。他还不如秦寿呢，他秦寿不如他。呸！
3: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1: 秦生，你先回去吧。
3: 不是，我和锦绣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1: 我想跟锦绣单独聊聊。
3: 那我陪你去呗。
1: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4: 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这卖冰棍的？
5: 没有。
4: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停停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6: 卖冰棍没看着啊？
7: 我拎好
6: 啊，没看着啊？
7: 我拉没？你的呢？
8: 在兜啊。
4: 哎，
7: 啊，
4: 走走，
7: 咋的？
6: 你们这裤头在哪买的？
7: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6: 在哪儿啊？
7: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4: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7: 好嘞。
4: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9: 你咋了？
7: 你跟你没关系
9: 啊！
7: 不是，哎，
3: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熙，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10: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3: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10: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海边呢。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该生我气了。
10: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3: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10: 走。

0: 记得我吧？我有刚才骑自行车那个。
1: 你干啥呀？
0: 那个，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呢。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来回这么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哎，
0: 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哥，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脸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快，红袖标来了，抓你了，快点！走不了你啊！

0: 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彭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

0: 彭建东，今天你到我这儿，你试试。
1: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0: 怎么的？我买点肉给咱妈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1: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吗？
0: 我啥样人？
1: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0: 我进去过咋了？
1: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0: 我前科我乐意、
1: 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0: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1: 行，你什么样？我
0: 看彭运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那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2: 跟谁说话呢？
0: 跟你说话呢？怎么？
2: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0: 管不了。
2: 是你哥，你知道不？
3: 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吃个饭。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西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0: 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有这事我不干了。
4: 能保证吗？
0: 你管不着。
3: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0: 吃饭了吗？
1: 啊，吃吧，都吃了。
2: 我不吃，我不饿。
0: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吃，
1: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
2: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妈，我
3: 吃，
2: 我不吃，妈，
0: 别给吃，妈，快点买上。
4: 大哥，你这象牙疼咋了？你张嘴，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5: 哎，我不吃这玩意儿，油乎的。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4: 哎，香不香？
6: 来，吃一块大饼。
4: 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吃肉，大哥。
0: 哎，你别往这，你别往盘里扒。
2: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7: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哎、
4: 这是筷子，妈找筷子洗，
7: 找不着。
0: 洗一洗去。
7: 这拿一双去呢。
4: 还有这个。
0: 我这有一。

0: 我这不是，我这不是西西一样，西红柿完事了。拍好了。还有一组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
1: 还有男模特呢？
0: 啊，对呀，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男模特来了。
1: 我迟到了。
0: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哎。
2: 来，靠近一点，哎，来，再靠近一点，哎，来靠近一点，好，笑一笑啊，笑。
1: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3: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1: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生？
2: 哎，罗，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1: 我已经拍完了，单人的。 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2: 来，秦生同学，拍个单人的吧。
0: 笑一下，来。
2: 笑啊？怎么笑啊？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0: 哦，3、2、1。

0: 干啥呢，老妹儿？
1: 嗯，
0: 休闲
1: 呢。
2: 嗯，哎，你来，哥给你整吧。
0: 嗯，你这鞋修它干啥呀？不好看。
1: 是，但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0: 三年了？
1: 嗯。
0: 这么难看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1: 那也没有。
0: 哎。哎呀，这也就是哥现在没本事出去卖泳衣。我要是要是卖了泳衣啊，这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1: 真的？
0: 那哎，又假。
1: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0: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0: 行吗？
1: 嗯，
0: 啊，
1: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啊！
2: 找，
1: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2: 住手！
1: 什么？
2: 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去。说住！
1: 妈！妈，你快出来！你快看啊！
3: 哎呀，这又咋的了？
1: 你看我二哥把我鞋整成这样。
3: 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1: 妈，你快说了，怎么真烦人？他
3: 做个东西，
1: 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算有个金身，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2: 别，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的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1: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那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4: 哎，行，
5: 别吵，人家笑话不？
4: 鞋坏了你，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穿。
3: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1: 我不穿，你有脚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2: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钱？
3: 哎，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4: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

0: 他再进去就完了。
1: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0: 能保证吗？
1: 妈保证。唐建东，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2: 哎，嫂啊，我也知道。
1: 唐建东，你这个破嘴呀！

0: 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叫彭锦熙，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吗？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哼，秦胜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我想吃天鹅肉呢啊！
1: 有病啊！
0: 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她都能答应了。
2: 你以为她是你呢？
0: 我啊，我半罐就够。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
2: 谁说的？罗红他现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0: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2: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0: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2: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一人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0: 哦，
2: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0: 哦，
2: 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0: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0: 说真的。

0: 这啥意思？我看他像有事儿。
1: 喂喂，
0: 别给我闹乱！
2: 没乱，就是这样的。
1: 是有点事儿吗？
0: 啥事儿啊？
1: 那个，我想出趟门。
0: 去哪儿？
1: 上沈阳，看我同学。
2: 看罗红去吧。肯定是。
1: 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先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一个。
2: 你可拉倒吧，二哥，我大嫂又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
0: 那什么，那个钱够不？
1: 够吗？那个狗子胖子他也整的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我在沈阳好吃好喝的。钱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嘛，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
0: 他们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又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那都没事儿啊。
1: 整吗，爸妈？接手吗？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啊。
2: 二哥
1: 啊，
2: 我罗红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1: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2: 好嘞，
0: 你说了别说了。你看着她有心思。不缠了，不缠了，拿手去。

0: 躲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就。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不？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跟我没关系，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啊！
1: 哎。姐，你看一块钱行不行？我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一块四的了。
0: 拿好。

0: 卖东西不能进。
1: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0: 出去。
1: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0: 出去。
1: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彭锦熙。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3: 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4个示范区入选。

0: 选，我区成功入选。
1: 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拥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3: 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4个示范区入选，我区成功入选。
2: 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雍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打通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双向通道。谢景安传化农创村等共富标杆不断涌现。2025年，全区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3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聚焦都市农业全链条发展，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文旅深度融合。2025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6亿元，总量位列杭州第一，全省前列，拥有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3条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依托综合交通优势，建设冷链物流强链项目，国际茶博会、省农博会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一田多效、一产多赢。依托湘湖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收种综合机械化率达92.09%，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动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0: 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4个示范区入选，我区成功入选。
2: 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雍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打通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双向通道。谢景安传化农创村等共富标杆不断涌现。2025年，全区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30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49。聚焦都市农业全链条发展，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文旅深度融合。2025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6亿元，总量位列杭州第一，全省前列，拥有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3条县域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依托综合交通优势，建设冷链物流强链项目，国际茶博会、省农博会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一田多效、一产多赢，依托湘湖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

0: 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收重综合机械化率达 92.09%， 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动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2个，培育现代新农人9271名，农创客1639名，大量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托我区农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深化正银简单机协同支农省级试点，落地蔬果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甲鱼育种三类全国首创农业科技保险，推出全国首个销农保贷组合金融产品，构建金融倾斜、风险共担、多方参与的支农体系，助力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区坚持科创加农创双轮驱动，锚定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向，农业综合生产能级和现代化水平持续跃升，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研判科学，重点突出，举措务实，有利于精准谋划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以首位担当扛起开局使命，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持续推进三大攻坚，聚焦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两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等中心工作，在把握大势中赢得发展先机。要以系统思维守牢发展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定不移推进债务风险化解，迭代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要以闭环机制确保工作实效，逐项压实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形成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良好态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财政报告、债务管理报告系统分析了全区财政收支运行及债务管控工作情况，为下一步平衡财政收支、化解债务风险等工作筑牢坚实基础。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进一步压实过紧日子、苦日子举措，持续夯实财源管理，确保完成全年收支平衡，让市场主体过稳日子，人民群众过好日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提升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助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湾众一心，善若繁花，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002万余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大会现场表彰第四轮慈善募捐中贡献突出的爱心企业，为相关企业颁发金银铜牌。其中，三元控股集团捐赠刘本冠名基金达4000万元。企业多年来在助学兴教、乡村振兴、扶弱助困等领域持续投入。会上，党湾镇正式发布湾里繁花四大行动，从机制优化、阵地提质、队伍赋能、项目品牌四个维度发力，推动慈善服务精准触达。同时成立萧山慈善义工党湾中队，全镇19个村社同步设立义工之家，打通志愿服务最后一公里。来自乡贤、医疗、养老等领域代表受聘为慈善合伙。

0: 人，承接十五大慈善项目。大会还发布了以老一小民生关爱项目矩阵，涵盖老年健康膳食研发、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等七项工程。五年来，党湾慈善分会始终坚持雪中送炭、精准帮扶的初心宗旨，以湾众一心品牌建设为引领，以十大慈善项目为抓手，累计募集善款2253.02万元，发放各类救助款近1815.99万元，救助困难群众7200余人次。今年四月以来，党湾慈善分会正式启动第四轮慈善募集工作，累计接收善款1002.13万元，企业数量、基金规模、捐赠总额均实现大幅增长，彰显了党湾企业家逆境中坚守公益初心的格局与担当。本台记者报道。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治安风险，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昨天晚上我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暨夏季平安大巡防启动仪式举行，全域夏季巡防防控体系全面铺开。仪式现场，公安、交警、城管、消防、各镇街平安志愿者、网格员等多支巡防力量集结参会，相关负责人对本次夏季专项行动作出部署，明确将聚焦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出租房、交通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隐患清查、交通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盗窃、酒驾、飙车、电信诈骗等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同步排查消防安全、溺水风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着启动指令下达，各巡防队伍分批次奔赴辖区街巷开展首轮集中巡查。本次行动坚持显性用警、群防共治，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防控要求，充分联动基层网格力量，织密全域平安防护网。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巡防管控，以高强度整治清除治安盲区，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全区夏季平安稳定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正式启动第九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选拔推荐通道现已开启。
2: 本次认定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迭代升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覆盖五大风口潜力未来产业、五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推荐对象向一线和青年技能人才倾斜，优先从萧山工匠、杭州数字工匠中推选产生，优先推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产业链链主、科创骨干企业的高技能人才，以及承担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的核心完成人。杭州工匠申报对象原则上应为杭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五年以上，且在行全职工作一年以上，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在行业区域内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热心传帮带，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被认定为第九届杭州工匠的人员，将颁发一次性激励金20000元、证书等，则优推荐申报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浙江工匠，优先推荐参加工会组织的免费疗休养、劳模工匠创新培训营等各类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文艺赴美，一起未来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第18期全民艺术学堂成果汇报活动在萧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集舞台展演、艺术展览、生活美学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教学成果与群众文艺风采。本期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办学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共开设71个特色班级，招收学员1277名。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同时，本期学堂创新升级课程体系，首次开设小提琴、莲花烙、少儿编程、少儿亲子绘本、少儿钢琴等特色课程，兼顾传统艺术传承与新潮艺术普及。当晚，精彩的舞台汇报展演汇集了26个班级的精品节目，涵盖传统民乐、戏曲、舞蹈、朗诵等多个品类， 粤剧、京剧、戏曲联唱，敬。

0: 演国粹魅力，爵士舞、中国舞活力绽放，莲花落、绘本剧、太极拳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学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娴熟的技艺，充分展现了本期艺术学堂的丰硕教学成果与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剧院大厅同步开启生活美学成果展示，涵盖中医养生、香道、茶道、花艺、剪纸、戏曲、化妆、收纳整理等17个班级的学员成果，展现生活化的艺术之美。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开展一起筑红星，风情向未来主题书画展，让居民群众在沐运书香中感悟红色力量。
2: 展览现场，张少华、张耀华等老党员创作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走等红色主题作品整齐陈列，不少党员居民驻足品鉴，交流感悟。这场沉浸式书画展也成为了一堂生动鲜活的行走党课。
3: 这个我们准备这次展览呢，准备两个月时间，延续到8月6号，是为了发挥我们这个老党员的一些威热嘛，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
2: 据介绍，这场展览是社区初心阁书画社2年成长成果的集中展示。2024年初，社区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老党员张少华在狭小的物业用房内无偿为孩子们开展书画教学。被老党员的坚守初心打动后，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打造45平方米专属活动室，初心阁书画社应运而生。在党员骨干的带动下，书画社迅速集聚17名书画爱好者，并挂牌成为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北干分会风情科创工作站。社区联动区级文化资源，引入专业师资定期授课，社员创作水平持续提升，多件作品在街道、区级书画赛事中展出获奖。
4: 我们主要是想通过支付大海、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以书画社为红色文化阵地，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搭建邻里沟通桥梁，推动睦邻变睦邻。
2: 本台记者报道。
1: 夏季交通整治行动中，萧山交警持续开展面包车超员专项查处，近日连续查获多起务工车辆超员违法，其中一辆6座面包车实载16人，超员率高达166%。执勤民警现场普法，并依法从重处罚。
2: 当天傍晚5点半，执勤警力在南秀路巡查时，发现一辆行驶缓慢的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立即拦截核查。该车核载仅6人，车内却挤满16名务工人员。驾驶员解释，车辆突发故障，一时没有替代车辆，才冒险一次性搭载全部工友。坦言，正常情况下绝不敢超员这么多人。
5: 驾驶要这样不好带的，这样很危险的，万一出个事情，大事了都是。
6: 我知道，那车坏了，那车坏了，你让他拉，他不敢拉这么多人，知道？
2: 民警现场对全车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告知严重超员即引发爆胎、制动失灵，事故发生时无座乘客伤亡风险极大。最终，该驾驶员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2分。同期，瓜沥、迎丰中队分别查获2起小型车辆轻微超员行为，涉事驾驶员均被依法处罚。接下来，萧山交警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提醒广大驾乘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拒绝超员出行。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各类光敏性皮肤疾病迎来高发季，医生提醒，夏季既是皮肤病高发季，也是治疗关键期，做好防晒很重要。昨天，38岁的于女士匆匆来到区皮肤科医院，她的面部、颈部都出现了灼热症状，脸上还有红斑和脱屑的情况。医生询问后发现，于女士属于典型的紫外线敏感体质，以往夏季做好简单防晒即可，但是前2天他带娃去了海边，海边紫外线强烈，容易引发过敏。
7: 特别是面部皮炎，它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偏比男性要多一点，那么本身皮肤角层会比较薄，那么对紫外线的耐受性会更低。
0: 医生介绍，紫外线过敏属于日光性皮炎的一种，每年夏天因日光性皮炎前来就诊的患者是平时的3倍以上。 夏季日光性皮炎高发，一方面是因为盛夏紫外线穿透力强，容易造成

0: 皮肤积累损伤。另一方面，很多市民存在防晒误区，仅仅依赖防晒霜，忽视物理防晒。
1: 像防晒霜啊这一些比起来，那我们医生更推荐的是一个物理防晒，就是防遮阳伞、口罩、帽子。防晒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还是要一直长期坚持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愿这个2000年前啊，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接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3: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古是干旱地区。

0: 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三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1: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一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最近，一对年轻夫妇在稻田边开启了一家休闲咖啡馆。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稻田边的咖啡馆凭什么受年轻人的欢迎。烟火家常，城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本期节目我们还将带您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2: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农村这个地方来开这么一家这种咖啡店，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3: 也是源于一次就是我们辞职后一个旅行，在老挝那边我们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稻田咖啡。对，在那边点了杯咖啡吃点简餐啊、哦、本来是只是一个中途的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小憩，但是我们觉得环境非常好，待了一下午就影响后面的行程了都。然后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们两个也没想好要做什么，想着哎，是一直在城市里边做牛马的啊，还是说回老家的。但是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其实有点迷茫，但是呢我们又在就是郊区游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这一块地方，就是像那边是永兴河嘛，在永兴河上我们驱车在这里就是看到一望无垠的这个麦田啊、哦、像宫崎骏的画面一样。对，然后哎突然联想到我们在老挝那个处境，就是我们想哎在城市一直做牛马，我们可不可以打造一个这样让大家一起摆烂放松的地方，所以就有了这么的一个项目。
0: 这个小伙子是九五后，大家都叫他张张。这家名为枕田的咖啡馆就是他和妻子王映一起经营的。他们两人都来自省外农村，大学毕业后来杭州工作十来年了。咖啡馆位于岱村镇张家弄村，开车走十代高架一直向南到底，下高架后再开几分钟就能到达。此前张张夫妇到很多村咖做过调研，也跑遍了杭州郊区农村找合适场所，最终相中了这片稻田边的十来间旧农房，和村里签订了租赁手续。去年12月开始改造，今年6月中旬正式营业。年轻人喜欢的咖啡

0: 简餐都有。张张夫妇学习能力、动手能力都很强，还能熟练地利用社交媒体引流。今年上半年，他们自己动手改造农房，并把改造过程拍摄成视频，在社交媒体引来很多人关注，村咖是未开先火了一阵。
1: 你说这里是摄影屋是吧？是这里还是这里？
2: 对，我们这都是摄影，
1: 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2: 对，可以可以。
1: 那你这个摄影屋的话，
2: 对，
1: 他一些年轻人过来都在打卡，
2: 对，
1: 收费吗？
2: 不收费，不收费。
1: 跟你这样打到这么一个场景，什么目的呢？不收费呢？
2: 目的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休闲摆烂的一个空间，就是让城市的这些上班族也好，是吧？他们困了累的，或者说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休闲目的地来休闲摆烂放松，还有打卡。这是室内空间啊，我们还有室外空间。室外空间打开，
1: 打开门就
2: 打开门就是稻田，
1: 就是稻田。
2: 对，
1: 就这个感觉好像，
2: 对，
1: 说不出的一种舒适感，好像好像有这么一种舒适感在里面。
2: 对，有点怎么还是那种田园，想要打造一种田园的感觉，就是你来就坐在田边喝一杯咖啡，来去做一些，这边是我们的躺平区啊，来躺平的一个感觉。
1: 我们也过去看看。
2: 对，
1: 所谓的躺平区。
2: 对，这边呢，因为今天上午下了点雨啊，东西没摆出来，晴天我们这边是要摆出来的。
1: 摆什么呢？
2: 有地毯，有地毯，还有一个，对，就在这里。先下面摆一层地毯，然后上面是那个东南亚风格那个躺沙发，对，
1: 躺的沙发你
2: 对，
1: 就是因为下雨你搬掉了，
2: 对，被搬掉了。
0: 咖啡、稻田、放松、休闲，张张夫妇打造的这处村咖做足了田园特色。当初他们找咖啡馆地点，坚持的要求就是要远离村庄、人群聚集区，而且一定要有大片的稻田。极致的田园风让枕田咖啡在今年六月中旬一开业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记者采访这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村咖里依然有不
3: 正需要这种情绪啊和心理上的这种放松，所以我觉得这种偏室外的这种村咖会给人一种更休闲的感觉吧。
1: 你现在就自己都服务员也是各种活基本上都自己，
4: 对，我们自己都会参与进去，因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跟客人去聊天。我们就是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嘛，就是不想做冰冷的服务，所以说对。
1: 自己还是蛮能吃苦，动手能力也很强。
4: 我们两个都是农村出来的，所以不怕吃苦，加上喜欢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就是还蛮乐在其中的。
0: 随着乡村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区岱村、进化、所前、义桥等地新开了不少乡村咖啡馆，纷纷以放松、休闲等作为卖点，希望以此吸引客流。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村咖刚开业时可能尝鲜的人很多，但要想长期获得消费者青睐并非易事。对此张张夫妇表示，他们有心理准备也有应对策略。
2: 我们两个是就是先做了再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从一本常人来讲有点愣头青，或者说有点脑子发热啊，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本身也喜欢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才有这么一个项目。那当然在我们项目改造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关注支持，然后在小屋还没有竣工的时候已经有陆续每周每天甚至啊都有人从不同地方过来看看我们的进度也好，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也好，来关心我们这样一个项目是要干什么，进展怎么样了。对，
1: 这个有没有出乎你们两个人的意料
2: 啊？挺出乎的，
1: 没有想到会成为这么多人的关注点。
2: 对，没有想到这么多同频的人。对，然后呢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4: 这个也有想过吧，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肯定是想在自媒体上多多去分享我们日常的真实的生活。后续的话呢，我们打算肯定是要每年去更新迭代我们这个小屋。比如说我这每一个场景，你可能夏天过来是这样的，那么冬天我可能就会换成别的样子的。
0: 95后夫妻扎根稻田打造枕田咖啡。

把田园风光与情绪价值融合，用特色场景线上分享吸引都市青年。面对网红村咖流量议事的难题，他们提出将持续更新场景，用心经营，以差异化体验留住客流。希望他们的探索实践成为书写乡村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鲜活篇章。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卖东西不能进。
1: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0: 出去。
1: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0: 出去。
1: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童锦熙。

0: 千辛苦苦上过来找你，你能别这样吗？这是感动我，给你拿。下面，落好，落好，落好。
1: 你干啥呀？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在干啥呀？

0: 我跟你分手，我还不想耽误你。
1: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0: 哎，陆，陆，
2: 干嘛呀？
0: 不是，陆，我跟你……
2: 哎，住手！
3: 陆同学，这是谁啊？认识吗？
2: 不认识。
3: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0: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2: 哎，我认识他。
3: 你认识他？他谁啊？他我舅。你舅？
2: 日了，罗红他舅，请你谅解。
3: 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
0: 哎，我马同学。
4: 陈生，陈生，
0: 咋了？
4: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0: 谁呀、啊？长啥样？
4: 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哎，
0: 走，老走。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啊，我一直就没起。
1: 为啥呀？
0: 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
1: 何锦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0: 不敢了，不敢了，你不要。

0: 刚才你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在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这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你信吗？他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那送老家了，
0: 他给你。
1: 那不背给他信吗？
0: 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
1: 嗯。
0: 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1: 啥呀？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这
1: 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0: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
2: 不是
0: 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给我腿我给他打折。
3: 你先把我腿打折。
0: 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
3: 害不害的？我就知道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

0: 不行啊。
1: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这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
2: 我觉得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3: 不是，哎，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1: 好，就行，别行了。
2: 吃的也挺香。
1: 哎，
3: 口福大。
1: 这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0: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1: 妈，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
0: 谁跟你像？
1: 你们别答应。你等着。
2: 完事。
1: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3: 记了记了，
4: 小跳。八毛钱，你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个。
5: 便宜不了，我这些八毛钱成本。你看看质量行不行？
6: 哥几个都买。
5: 你这么最最最最多，我就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7: 那我整两条，
5: 两条啊，行，两条一块四，
8: 给我来一条，
5: 来一条啊，
9: 我要一个，
5: 就两条，行，绝对没问题了，
9: 好嘞，
5: 嗯，行，我给你来一条，来，
9: 好嘞，
7: 给我来一条，
5: 你一条啊，
7: 啊，
5: 你也来啊，
7: 嗯，
5: 行，一条，怎么样，一条，
7: 嗯，
5: 就一条啊，
9: 好，
5: 怎么样，
10: 泳裤咋卖的？
5: 哎呀，不是，你咋回来了？
10: 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5: 啊！能、啊，不上学了，
10: 放暑假了，
5: 不大行。买点泳裤，给家里上点菜去。
10: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5: 那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
10: 给，吃完那顿饭，快赌一赌上。
5: 我不赌。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你卖这玩意儿抓着了，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11: 那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5: 待会儿行，待会儿你就坐这儿呗，这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晒成小黑脸。
11: 你才小白脸呢。
5: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12: 嗯，
0: 哎，你尝这可嫩了。
13: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0: 吃点菜。
13: 哎，回来了。
0: 哟，儿子。
13: 赶紧赶紧吃饭了。去去去，拿碗去。
14: 爸，你把罗先那工作的事办了吧。
13: 这着什么急啊？
14: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13: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0: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13: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14: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
0: 啊？
13: 嘿，不是你说你连一投机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啊，你这还
0: 行行行，先来吃饭，先来吃饭啊。你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办了呗。
15: 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2: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5: 那可不是呗，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给撬开得了。
0: 哎，那可不行，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5: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照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
11: 嗯，爷，要不你教教我呢？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5: 嗯，

0: 不是，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针线活？
1: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得可快，这些活也就三小时吧。
2: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3: 给，你怎么抓了？把他腿拿！
0: 是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
2: 罗王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
0: 哎呀，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1: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是吧？嫂子你就只锁边，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
0: 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这人大学生就是
4: 锁边，我锁的快。
0: 行，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了。
2: 看见没，罗红姐，恶不恶劣？
0: 我告诉你，锦衣我没别的意思啊。不要心里去啊！
3: 你怕什么呢？加班怎么高了？

0: 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三条建域10亿元以上土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一田多效、一产多赢。依托湘湖实验室核心优势，联动科研院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区主要农作物耕收重综合机械化率达92.09%，智慧农业水平领先。推动青年入乡行动，发布萧山区支持青年入乡12条政策试行，累计建成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2个，培育现代新农人9271名，农创客1639名，大量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依托我区农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深化正银简单机协同支农省级试点，落地蔬果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甲鱼育种三类全国首创农业科技保险，推出全国首个萧农保贷组合金融产品，构建金融倾斜、风险共担、多方参与的支农体系，助力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区坚持科创加农创双轮驱动，锚定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方向，农业综合生产能级和现代化水平持续跃升，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基础设施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郭荣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研判科学，重点突出，举措务实，有利于精准谋划下半年工作，确保完成
2: 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募捐圆满成功，

0: 你把枪就是假的，我们俩没有杀人，
1: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0: 就是凑合，能好好照顾雪儿吗？
2: 都是
0: 我的，我的。

0: 来了。
1: 所长，
2: 嗯，
1: 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假我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二十个吧。
1: 五十。
2: 我自己一共才五十几块钱，啊，最多三十，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0: 杨冰冰家属，
1: 哎，
0: 签个字啊。

孟姐，孟姐，没事啊。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姐，孟

0: 秦国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孙警官，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耀新，那个机场厂长的儿子。他们两个人呢？
1: 我送回殡仪馆了。
0: 回殡仪馆了？
1: 啊。
0: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0: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 行，没问题。
0: 喂，我找张新阳。喂，谁啊？我周向东。
1: 向东，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洪国可能在这儿。
0: 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1: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0: 赶紧过来，赶紧的。
1: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2: 去哪儿啊，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哈哈。

哎呀！

0: 是我的错，对不起妈，对不起妈。
1: 不用了，你说的好好的，保护你弟弟。
0: 妈，你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

0: 能白死。赶紧走，
1: 我跟你一起走。
2: 救我！救我！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从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动吧。
2: 走走走，
3: 警犬到了没有？
1: 路上，
3: 赶紧推一下。
1: 好，
3: 赶快，
1: 动手。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好像开那个光头往那边跑走。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公子，问一下，你们这搞啥子的呀？熔炼厂啊。熔炼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啊，谢了哈，
1: 谢谢，谢谢。啊，
2: 啥子了？
0: 小队儿管他了。
2: 公子，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母子呢？没有。
3: 哦，那我那里个字，我去查查。
2: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
3: 我长得没见过。

0: 消毒、哦。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两个人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不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的，你们好久结婚的？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可不能提嘞？

过，点。

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西来。

0: 通知，下去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俩下车。
3: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1: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3: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3: 哎，这个板凳底下呢？
5: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

0: 冇咁我靠烂啦！
1: 你个你队长出
2: 嚟，主动主动。
3: 把那个门打开，我看一下。
2: 这不好开呀、啊，这是冷藏车。
0: 那个要是打开了，我们一身肉都废了。
4: 那是关系到我们全厂职工的奖金问题，你付不付得起责任嘛？
5: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
1: 打开。

0: 怎么样的呀？别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有的肉啊，我的肉，轻点儿。

0: 我们这个回去吧，不大了，不大了。
1: 哎呀，洗了都干净。

0: 同学们，你给我来来来，你切，你，哎，
1: 多少？你看，发票。滚！

0: 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鹏鹏，
0: 来。
1: 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哈。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次报幕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

行行，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昨天跳的好，抓紧点，好快。注意力集中哈。行行，月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并且做了初步的检查。就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脊髓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0: 陈立新，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怎么能成这样呢？太遗憾了。是啊，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走吧，去办公室。
0: 哎哎，
2: 走。
3: 你们傻喝酒知道吃，是不是？我今天那天吐血了，我跟你说，少放点盐，少放点盐，跟心脑血管不好。
1: 别说话了，我哪找原因？你让你脑血管就不好。
0: 吃饱了你吃，你吃饱了你还得喷我家。
3: 来坐，哎，谭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